0: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嘅。咁最新收到气象部门嘅一个天气嘅预报就讲到，目前云浮德庆方向有雷雨云团靠近高腰，咁预计未来1到3个小时咧，我区有雷雨天气，各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适逢上班同埋上学嘅高峰期，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雷防雨同埋交通安全。稍后8:30翻嚟咧，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详尽咁展望下周末嘅天气情况，敬请留意。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0159怒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睇睇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耀城区呢边缓慢嘅路段，收到有富前大街文峰路交汇处四角方向、富前大街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另外睇到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包括有正西路、八一路、宝月路、荷香街、人民南往人民中。另外仲包括有城北路，即係端州医院对出嘅嗰条路啊。另外仲有係天宁南往天宁北七星岩牌坊对开嘅路段，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睇返东边上星花坛对开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方向。另外呢仲关注到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几个方向，以及係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往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敏捷广场对开嘅位置四个方向现时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天雨路滑，各位要小心驾驶。
2: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嘅损失。
3: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3: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4: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好，咁啊，早上嘅8:11咧，就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啱先好似落咗场大雨，系嘛？咁啊，就呢个时候咧就系阴天啊，又未有雨水。咁啊，睇翻天气预报方面咧，就讲到话咧，今日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3到27摄氏度之间啊，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嘅。睇下呢个气温都系唔算高啊，23到27，咁啊，当然相对于广东嚟讲嘅。咁啊，呢一个周末同埋下星期工作嘅呢个天气。到底是如何呢？8:30之后会有一刻的天气的情况。这个时候会有以案说法，这里会有黎良。
2: 早晨早晨。
1: 是啦，还有海峰在这里。今天的这个案件跟大家去看一看，就是说执到手机之后故意去掟了它，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这样。内容就是小杰呢，就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份他骑着单车路过呢，就是郑开大道的时候呢，手机从口袋呢就是跌了出来，跌了在路边。咁啊，发现手机唔见咗之后咧，佢马上用手机嘅定位功能沿路翻去揾。咁啊，小杰咧赶到定位显示嘅地点咧，并冇揾到手机。咁啊，再拨打电话嘅时候咧，手机已经关咗啦，咁啊，无法系继续定位嘅。咁啊，小杰就好急啦，咁样就马上到呢个公安机关报咗警嘅。咁啊，警方啊调取咗公共场所视频之后发现。咁啊，同一時間咧，經過呢個路段嘅只有嚴女士。咁啊，民警馬上去聯繫呢位嚴女士進行核實，佢就承認嚇自己係執到咗呢一部手機，但係因為有密碼打唔開咧，就將手機啊掟到咗隔離嘅草叢入邊，咁啊導致小傑咧最終係未可以揾翻手機嘅嚇，就係咁樣一單案件啊。
2: 咁唔见咗部手机之后呢，唔单止为小杰带来咗直接嘅经济损失，更对佢嘅学习同埋生活造成连锁嘅影响。作为高三嘅体育生，当时呢佢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嘅关键节点，预约用嘅就係佢刚刚唔见咗嘅嗰部手机。唔见咗手机之后，直接导致佢唔可以约上咗理想嘅考试时间。
1: 咁就係咁啱得咁巧啊，真係啊。咁小杰就认为呢，自己嘅手机之所以搵唔返嚟，就因为严女士执到之后，咁就随意去丢弃，所造成的损失

0: 应该是由呢位严女士承担，今日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咧系冇结果嘅，所以小杰咧就冇办法啦，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以及相关嘅费用。
1: 严女士就话自己好冤枉啊，执咗手机之后我都冇占为己有啊，随便将佢抌咗落草丛啊，咁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咩咁？好多人对呢个都有疑惑吓，睇下法律点样规定嘅。嗱，法院又系点样判吓？话说喺今年嘅4月7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开庭审理咗呢一单财产损害赔偿啊，仲有纠纷嘅案件。法庭上边，原被告双方嘅争议焦点都系大家最关心嘅问题：执到咗贵重嘅物品，系咪有保管嘅义务呢？如果随意丢弃嘅话，系咪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0: 咁啊，原告小杰就认为咧，手机被严女士执到之后，佢冇归还，而且亦都冇交俾相关嘅有关部门，咁啊，反而系随意咁啊掟咗佢，咁啊导致咧就系手机揾唔翻嚟啦咁样。咁啊，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嘅，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咁啊，严女士就辩称话咧，自己执到遗失物品之后冇占为己有，亦都冇咧就系收埋佢啊，亦都冇转卖。手機只係喺自己手入邊咧，就係幾分鐘嘅時間嚇，咁啊幾分鐘時間即係抄下可唔可以咧，就係打開佢咁樣，唉個心都唔係幾好嚇，唔應該承擔呢個賠償責任嘅。
1: 似乎事情咧又好似有少少嘅唔同喎嚇，咁啊嚴女士喺呢個口供當中講嘅就話咧係驚呢個手機嚇會爆炸咁樣，
0: 咁啊律師搞佢嘅。
1: 系咁啊！法庭上边啦，被佢嘅作为被告系咁样解释嘅，就同佢开头认为咧，就话啲密码打唔开吓，两者似乎系前后有矛盾，可能真系辩护律师教佢咁样讲吓。
0: 系
1: 嗱，呢个同佢喺公安机关所作嘅笔录系并不一致。法官认为，无论你觉得打唔开又好，或者经过爆炸都好啦，总之你吓要承认执到手机之后，你丢弃咗啊呢个事实，呢个行为已经侵犯咗原告嘅权益啦。
0: 系咯，咁手机好好地咁摆喺路边，咁你即使系唔执佢啊，路过咧，我都唔知道我路过唔执佢有冇问题，话要问下法律啦，要问下法律。咁如果你执起部手机咧，就不妨咧就将佢就近放喺隔篱一啲嘅地方咁样，或者系吓就打个电话去报警啊，我呢度执到手机咁样吓。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咧，就系第314条规定，第316条规定，咁执到咧就系遗失物。应该是返还权利人，咁啊执得嘅人咧就应该系及时通知权利人去领取，或者送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吓。咁啊执到嘅人咧就喺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嘅时候咧，有关部门喺遗失物被领取之前，应该系妥善保管遗失物，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咧就系遗失物损毁灭失嘅，应当系承担民事责任。呢个民法典咧就讲咗好明白噶啦吓。咁啊执到手机啊其他东西，特别系咧就系钱。银呢啲嘢吓，就一定系冇即系贪小便宜，一定系要将佢咧就系交翻俾公安机关吓，咁样就自己就可以咧就系撇清楚呢件事情啦啊。
1: 冇错，民法典真系相当之好用啊！平时我哋要了解同埋掌握多啲吓。嗱，法院认为被告喺执到手机之后，冇主动联系失主啦，都冇将物品交还俾公安机关或者相关部门去处理啦，反而咧直接将佢丢弃，导致手机冇办法揾翻嚟啦。呢个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嘅，因故意致。致使遗失物灭失嘅情形，所以咧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啊！
0: 嗱，法院咧就系认为咧就系喺被告喺执到咧就系呢一个手机之后，既冇主动联系失主，亦都冇将物品交俾公安机关或者相关嘅管理部门啦，反而直接系掟咗佢，导致手机系揾唔翻啦，咁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嘅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咁样嘅情况，咁啊依法应当系承担赔偿嘅责任嘅。
1: 咁综合嚟睇啦，结合民法典第314条，如果係執到他人遗失物之后係有返还义务嘅话仲故意将手机丢弃呢一个情况啦，于情于理同埋于法律嚟讲都係相违背嘅。所以呢综合认定係被告要承担赔偿损失啦。
0: 好啦，咁要承担赔偿损失啦，咁样赔几多呢咁样。

0: 频店铺嘅视频咧，佢确认呢个手链系俾一个路人执到嘅，咁佢遗失咗呢条金链吓。陈女士就揾到对方之后，对方就表示自己以为手链系假嘅，所以随手将佢丢弃咗。陈女士就话：，哇，你咁都得嘅咁，所以咧就提出索赔啦。咁遭到对方嘅拒绝，咁随后啊将对方告到法院嘅。法院审理认为呢一名拾得人啊执到金链之后咧，冇尽呢一个妥善保管嘅义务，因为主观判断失误将物品丢弃，存在重大嘅过失，而且原物冇办法揾翻嚟啦，应当依法赔偿陈女士嘅损失。
1: 咁另外就係喺去年嘅九月份喺北京工作嘅周生啊，執到一部手機，咁聯繫到失轉李女士之後咧，並承諾係還翻俾佢嘅。但係期間咧，周生因為事情啊離開咗北京，咁啊手機就放咗喺電動自行車未上鎖嘅後備箱入邊，等佢回嚟嘅時候，手機已經不翼而飛啦嚇。咁李女士就將周生啊起訴到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咁啊法院就認定阿周生啦將執到嘅手機放置喺公共場所，長時間係冇人去睇住佢，未尽到咧就系妥善保管咁样嘅义务。经过调解咧，周先生向李女士赔偿咗手机折旧之后嘅金额嘅。
0: 嗯，呢啲判例咧都一齐传递咗一个清晰嘅司法导向啊！拾金不昧只系道德嘅倡导，更系法律嘅底线。执到嘢嘅话唔还翻俾人家系违法嘅。如果执到嘢随意丢弃处置，导致物品丢失灭失嘅话咧，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噶噃。嗱，郑州市嗰边嘅法官就讲到吓，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嘅系呢一个昧字。咁重点就系后边，即系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嘅规定，无论乜嘢情况，只要执到呢个东西嘅话，都有保管嘅义务。咁如果因为自己冇妥善保管，或者故意重大过失导致遗失物品或者损毁咗嘅话咧，就要按照法律规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嘅。咁呢个咧系法律刚性约束同埋道德柔性共贫同贫共振嘅体现啊！
1: 千祈唔好有侥幸嘅心理啊，因为依家就监控头咧、摄像头咧，就系随处都系吓，你执到嘢就会影到你嘅相噶啦吓。
2: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3: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咁啊，时间方面系早上嘅8点22分吓。咁啊，讲咗意外事发之后咧，同大家讲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喺之前嘅6号咧，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嘅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喺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嘅时候嘅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黎兆调研指示要求，研究部署各项重点工作嘅。
0: 讲返近年嚟呢，高邀区将撩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嘅关键举措。喺全区范围之内全力推进撩荒地嘅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嘅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嘅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嘅。嗱，据了解，为咗全力推进撩荒地嘅复耕复种啦，区农业农村局对辖区各镇街道进行咗全面嘅摸排，并喺今年嘅3月中旬啦，引进咗新型嘅农业公司团队嚟到6部莲塘新桥、南岸等镇街开展撩荒地复耕复种嘅工作。根据介绍啦，团队对相关地块进行实地嘅勘测同埋科学嘅划分，一地对一策制定咗详细嘅方案，确保复耕复种嘅质量同埋效率嘅。
1: 向物質切實加強咧，就係煙花爆竹經營環節安全。

0: 员监管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之前的6号区应急局到核区内的烟花这个爆竹的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组来到了高腰区顺富烟花爆竹的专营有限公司，对企业的经营资质、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同埋就是烟花爆竹的这个储存摆放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核查，重点排查了货品堆放是不是易规范消防器材是不是完好有效等等各类的安全隐患。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店主就是立行立改闭环管理，并且告诫企业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要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的相关的规定，做到规范经营。
1: 咁喺近日咧，区红十字会联合区行政服务中心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开展应急救护员嘅专题培训。咁区行政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以及各进驻窗口工作人员参训嘅。咁讲师围绕结合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嘅救援法则，用通俗易懂嘅语言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术，即系我哋所讲嘅 CPR 同埋自动体外除颤器，即系我哋所讲嘅 AED 这个操作常见的意外伤害、现场急救等核心的知识，并且借助模拟人、急救救具、手把手演示胸外按压的一个深度、频率和体位要点，以及 AED 设备使用等规范的动作。
0: 好啦，稍后在8:30回来之后，继续会有公司早晨的会有 part 就是天气的情况，同大家去望一望这个周末和就是下周的这个工作日的天气到底是如何。

0: 一齐关注翻周末嘅天气情况啊！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区域正台嘅预报员陈工程师。早晨，陈工。
1: 早晨。
0: 系，好耐冇同你连线啦吓。咁就讲翻啊，琴晚嗰场雨都好大啊。咁就你气象部门啦，监测到嘅讲个降雨量方面系点样嘅？我哋首先回顾下琴晚嘅一个情况好嘛？
1: 好嘅。咁琴晚傍晚咧，到今朝早晨咧，受呢个冷空气同埋短波槽嘅共同影响，我区系出现呢个大到暴雨嘅。咁最大雨量咧出现喺显岗镇，就92.1毫米。咁今朝咧，高邀国家基本气象站咧，莲塘呢边录得嘅最低气温系23.7度嘅。
0: 嗯，好嘅。咁大家都好关注啊，呢一次嘅降雨会持续几耐，同埋呢一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又系点样嘅咧，陈工？
1: 咁预计咧，今日白天我区仍有呢个明显嘅降水，咁降雨嘅时候咧，各地都伴有呢个短时强降水啦，同埋雷雨大风等呢个强雷带天气嘅。咁具体今日白天咧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介于呢个24到28度之间嘅。咁听日咧系多云近阴天，系有雷阵雨，气温系21到25度。10号咧系阴天近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系介于呢个22到28度之间嘅，展望咧，11到12号咧系多云到阴天嘅。
0: 嗯，好嘅，咁啊，其实咧依家呢个天气真系好变化多端吓，咁因为咧就随住呢个降雨嘅嚟临啦，吓咁我哋广大市民朋友啊喺呢一个周末假如要外出嘅话咧，都要多加留神吓。咁除咗要呢一个关注天气变化之外咧，我哋市民朋友嘅生活起居啊，平时啊仲要注意咩，同埋有咩建议呢？陈工。
1: 因为目前咧系正值我区呢个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嘅多发季节啦，咁大家出行之前咧要留意个天气变化，注意防御呢个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呢啲天气引发嘅安全风险啦。另外一个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会比较差嘅，咁道路湿滑，出行咧就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0: 嗯，冇错，希望各位都吓关注我哋高腰天气一个微信公众号啦吓，及时接收最新嘅天气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呢排嘅天气连线唔该晒陈工嘅详尽介绍啊，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1: 下次再见，拜拜。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5: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4: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5: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6: 啊，麦继续翻嚟话，咁啊呢度会有黎亮。
7: 早晨，早晨，
6: 系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喺之前咧，就我市召开咗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责任评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嘅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责任评总书记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0: 五次集体学习时有关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许晓雄主持会议。会上，市应急公信、公安、交通等单位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作汇报，市发改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消防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就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作交流发言。市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以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作分析研判嘅。
1: 在5月10号与 BA 的战火会再一次点燃，摄影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星湖旅游景区延续之前的优惠政策，在这个5月6号到15号凭有效的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以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就是每日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6点。
0: 为了帮助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中考招生政策，精准选择适合的学校，2026年肇庆中考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会在5月10号在广东肇庆中学顺安分校举办。活动将集中开展政策宣讲、院校展示、一对一咨询等服务，为考生升学规划提供权威实用的参考。届时在活动现场，相关专业负责人将会对2026年中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规则和录取办法以及最新的升学支持政策进行详细的解读。
1: 睇翻省内其他嘅消息，广东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有咗示范样板。喺日前啊，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督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督局同埋广州市人民政府就联合发布咗一份若干措施嘅，全文就叫做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的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在业内看来，若干措施的发布意味着广东的养老金融探索突破单一的金融产品阶段，进一步走向养老服务、银发消费、产业融资、社区治理和湾区跨境民生服务等多业态、多场景的养老金融生态构建，从而为其他地区破解养老金融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0: 在15/5的开局之年，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聚力打造越质态质量融资增信品牌。今日最新数据显示话，2026年第一季度越质态新增受信的额度达到 318.99 亿元，全省2501家次的企业借此破解资金难题，加速发展。截至目前，累计受信额度已经破2472亿元，惠及企业近 1.43 万家次。这一组的数字的跃升，意味着质量这个核心要素在广东成为被金融机构认可的信用通行证。
1: 由广东省武术协会主办、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高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支持的越精英越出彩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日前在广东华体高明体育馆举行。这次的赛事吸引了全省21个地市和港澳地区一共是446支的队伍、近4000名的选手参赛，规模和竞技水平都创低了赛事举办以来的历史新高，成为岭南武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平台。
0: 好啦，咁从琴日开始咧，就系呢一个白云机场啊嘅呢一个T1 航站楼11家嘅国内航司整体转场到呢一个 T3 航站楼运行啊。咁投入运行近22年嘅 T1 航站楼就关闭，咁暂时告别旅客。咁同时地铁机场南站同埋城际白云机场南站 T1 暂时无法通行。原喺 T1 运营嘅11家嘅国内航司，国航、深航、昆明航、山东航、西藏航、海航、首都航、天津航、西部航、乌鲁木齐航同埋长鹏航，已经全部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啦。
1: 从今日开始都是啦，广州地铁机场南站、广东城际白云机场南站暂停对外开放，列车将不停站通过嘅，千祈就唔好跑空啦。咁另外提醒广大要坐飞机嘅朋友啦，就是要提前确认好出行日期同埋所在嘅航站楼，做好出行嘅规划，预留充足。

0: 嘅时间前往机场啊。
1: 好啦，咪又讲返呢一个五一假期啦，咁之前就顺德嘅呢一个莫氏鸡煲啊，咁依家又系刘宇欣喎，咁呢一个中山市港口镇红胜食店嘅$9嘅排骨饭系爆火出圈嘅，咁同样都系刘宇欣发布一条嘅探店嘅视频啦，咁将呢一家开咗30多家嘅老店送上咗热搜。咁啊，继莫氏鸡煲之后，有一个广东本土美味系迎来咗破天嘅流量。咁啊，港口镇多部门系联动发力，停车位唔够啊，政府大院啊直接开放，700多个车位系免费俾你停。座位唔够啊，咁啊社区加摆上咧就系100张嘅呢个台凳。咁啊设备唔够啊，消毒柜啊电饭煲咧就系马上连夜同你送到吓，全城助力呢一家嘅老店咧就系接住呢一波嘅流量咁样啊吓。
0: 好，睇返国内其他嘅消息啊，嗱就喺5月7日啊，为咗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啊，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咧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嘅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喺5月4日，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1: 呢个系对我哋安全生产嘅一次嘅警示吓，一定要做足相关嘅呢个安全嘅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嘅考核。考核办法精准设置5个方面嘅考核内容，一就系《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二就系《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三就系《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就系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系群众满意度。喺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上面咧，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政府领导班子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嘅重要参考嚟嘅吓，咁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嘅参考依据啊。
0: 国家卫健委喺琴日咧就联合8部门啊，就发布咗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实施意见。嗱，呢个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嘅创新机制啦，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嘅具体措施啊，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嘅需求。全面提供儿科供药用药的能力。
2: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被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3: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3: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4: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 啱啊！朝早嘅8:46，仍然都会有高腰早晨嘅，继续同大家去望一望全国嘅消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昨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在会上面说，基金会获准预算部分资金用于探索开展儿童罕见病的救助，目前正在计划救助规划和就是这个标准的。咁啊，发布会嘅介绍，面向大病儿童嘅人道救助一直都系中国红十字会嘅重点工作领域。喺红十字会总会嘅指导之下咧，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喺2025年启动红十字天使计划，开展多个大病儿童救助项目，覆盖白血病啦、先心病啦，同埋

0: 神恶劣等等十几种嘅病种嘅。
1: 睇翻股市，琴日股市相当之唔错啊，延续涨势，主要嘅股指色素走高啊，市场交投活跃，沪深两市单日成交额连续两日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咁截至当日收盘啦，上证指数报4,180点，涨幅0.48%啦，深证成指报15,641点，涨幅系1.18%嘅，创业板指报3,833点，涨1.45%，沪深两市成交总额约31,440亿元。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系缩量约829亿元嘅。
0: 近日多位网友反映，自己收到嘅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周年纪念首张手像中嘅一处迪士尼被印成咗迪土尼，系啦，咁啊自己10周年咧都竟然咧会出咁样嘅错误啊，引起咗广泛嘅关注。咁啊呢个咧就系网友讲嘅啫吓，咁啊睇翻下咧就官方点讲嘅。咁啊5月7号，咁啊记者就此事咧就系咨询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嘅客服，咁啊对方就话咧喺度积极沟通研讨，并且制定相关嘅处理方法，后续进展可以关注官方通知。咁啊，客服就话啦，咁啊就年卡用户需要预约之后先可以领取到，先可以领取呢一个纪念嘅手像嘅。咁啊，暂唔确定系咪所有嘅年卡用户收到嘅都系有错别字嘅手像。咁啊，相关情况后续咧，亦都喺度调查了解当中吓。
1: 嗯，呢边迪士尼就打错字吓，睇下海南嗰边系咪真系收错钱吓。5月4号晚啊，一位湖南游客喺海南三亚海棠区椰某搵餐饮店食海鲜嗰时候，两份嘅海鲜菜品同埋酒水饮料就收咗1,800几蚊吓。
0: 嗱，系两份海鲜菜品吓，唔同一条系东星斑，一条系呢一个四脚蟹。
1: 啊，咁又唔系喎，食皮皮虾啫喎
0: 吓。唔系啊。
1: 系啊，咁嘅时候咧，消费者又怀疑自己被出租车司机拉到指定嘅餐厅嚟宰客吓，并且通过网络曝光咗菜单同埋支付嘅凭证等等。引发网友关注，同埋三亚市嘅市场监管部门嘅重视。咁啊，最新嘅当地回应系咁样嘅。咁啊，当地嘅市监部门对就回复讲啦，对照5月4号三亚市海鲜餐饮店鲜活海鲜品嘅调控价格，咁相关嘅海鲜售价都冇超出调控嘅价格。四只嘅皮皮虾啊，咁啊1,000零蚊咁。如果係即係手臂咁大隻嗰啲都差唔多啊，
0: 差唔多嘅，
1: 都
0: 差唔多一條嘅嚇。
1: 係啊，咁而且5月5号啊，三亞市嘅市場監管部門啦，協同交通局對相關司機開展調查工作啊，並且對三亞海棠區夜晚揾餐飲店涉嫌商業賄賂案啦，係立案調查嘅。
0: 咁如果你話呢個爛尿蝦普通嗰啲咧，就係細細地啲咧，就可能唔值1,800嘅。即係如果你話係手臂咁長嗰啲咧，平時喺我哋呢個微信嘅呢一個微視頻上面都可以刷到一啲食播啊嗰啲啊，好大隻嗰啲咧，就爛尿蝦嘅話有高嗰只啦，咁就係幾百蚊一條嘅，300-400蚊一條嘅嚇。所以就四隻就啱啱好，4×16加埋啲服務費，加埋另一碟菜，差唔多1,800蚊噶啦啊。好啦，近日有網友喺大連街頭偶然發現咗一家全里酒店。什么是全里呢？木子里啊，全里酒店。咁啊，起初佢认为咧就系桂字上面一撇啊，被风吹掉，即系按照呢一个咧就系词嚟讲咧，全桂酒店咧就好听啲吓，即系全个季度春夏秋冬你都可以喺呢个酒店入边咧去食啊住咁样啊，全桂酒店。佢就以为系桂字上面一撇咧就被风吹甩，咁啊结果打开地图嘅软件发现咧，确定个名咧就系全里酒店吓。咁啊，5月5号咧就系有记者就问呢一间酒店啦，工作人员话咧佢哋嘅酒店曾经为全贵酒店嘅，但已经下架唔合作啦，依家系全里酒店。咁啊，就咁样一件事就引发咗热议吓。咁啊，对于上述嘅酒店店名咧，有网友认为咧不合作之后，仅仅喺贵字上面去掉一撇。咁啊，此举咧就系仍然有咧就系赠全贵嘅热度之嫌。咁啊，但系对于普通嘅呢一个消费者会造成误导吓。咁啊，5月7号此前被呢一个指控辞嘅全贵酒店嘅大连全里酒店已经更名为呢个华宇酒店啦。咁又系嘅，咁啊就撞一撞人哋蹭一蹭人哋嘅嗰个流量系嘛，咪将呢个贵字去掉一撇，咁样全里酒店吓。
1: 咁啊睇翻体育方面嘅消息啦吓，喺北京时间5月7号喺 WTA 1000罗马站第二轮比赛当中啊，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分2-0战胜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成功晋级32强，下一轮比赛郑钦文将会遭遇阿尼西莫娃同埋奥斯塔彭科之间嘅胜者啊！咁喺北京时间5月7号啦，喺2026

0: 年伦敦世冰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由黄曼玉、孙颖莎、王艺迪出战的中国女团有惊无险地以3-0战胜韩国女团，成功挺进世冰赛的四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团将会迎战法国女团和罗马尼亚女团之间的胜者。而今日进行的四分之一男团决赛当中，中国男团同样是遭遇韩国男团的。
1: 好啦，咁国际方面嘅消息，巴西政府喺琴日就话咧，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嘅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嘅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嘅公布，将一个持普通护照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嘅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日咁多嘅。
0: 今年嘅世界杯可能咧就呢个央视方面咧就冇转播啦，因为咧国际足联咧俾央视开价达到2.5亿同埋3亿美元之间嘅一个转播费，而呢一个央视嘅预算可能仅系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即使是后来国际足联已经将这个报价降到1.2到1.5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心理预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之下，双方至今都未达成电视转播权的。所以在过去的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其实就从1200万美元是开始持续飙升的。
1: 我宁愿要一部就是5-2D的大区，就是区族男，我都不想就是在这个世界杯要花倍大区好过。当然有球迷嘅，但系喺呢个咧就系国家嘅呢一个层面嚟讲咧，应该我哋都系支持咧，就系我哋国家咁样去做吓。法国参议院7日审议通过咗，目的系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嘅法律草案。咁呢个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并且喺6日喺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咁啊，就5月7日咧，咁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问啦，法国国民议会141票赞成、0票反对嘅投票结果，审议通过咗，目的系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嘅法律草案。咁啊，中方有咩睇法咧？咁啊，林健就话，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嘅责任担当，期待法案可以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亦都期待与法国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愿同包括法国在内的有关任何一方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和返还的。
0: 睇翻世界卫生组织喺6日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嘅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边已经发现咗8例嘅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此外咧，邮轮嘅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当日宣布，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嘅建议咧，2名传染病嘅专家从荷兰出发啊，将会登上邮轮嘅提供医疗服务。世卫组织喺社交媒体上边讲到，瑞士已经确认喺红迪厄斯号邮轮1名嘅乘客身上检出了汉坦病毒。截至到5月6日，这一艘的邮轮上面的乘客和船员当中已经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经证这个实验室检测是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中国驻弗德国大使馆当地时间5日晚发表声明讲到，经过核实，船上是没有中国公民的。
1: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同大家喺周六再见啦。
0: 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好难饮啊！
1: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2: 呢一刻，
4: 呢一刻，
2: 你需要我哋，
4: 你需要我哋。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角字，希望你中意。多谢。又有派举啦，世界杯啊！多谢晒。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忙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它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啊，那怎么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

0: 实很多人在上班时长期坐在办公桌前，持续时间达8个小时及以上，回家后可能还会刷手机或者加班，继续长时间保持坐姿，这样非常不利于养筋。那如何改善职场久坐的习惯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为你推荐4种简易的拉筋方法。以颈部的拉筋为例，选取座位或者卧位比较安全。以左侧为例，左手绕到头的右侧，使头向左倾斜30至45度，保持右侧颈部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也可以两手交叉扣在头后，使头向前倾斜15度，保持头微微向后顶，与手对抗，使颈部后部的肌肉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大腿后侧和腰部的拉筋，首先腿屈曲，然后两手交叉扣在膝盖上，使大腿向胸腹部的方向靠拢，保持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大腿前部肌肉拉筋，以左侧为例，首先左膝关节屈曲，使脚后跟向臀部方向靠拢，用左手使脚跟进一步向臀部的方向靠拢，并使大腿前部肌肉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好了，你学会了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2: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1: 你呢，小熊猫妹妹？
3: 我也许就要灭绝了。
1: 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4: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5: 世界上100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2: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5: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

0: 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6: 那我长得像谁呀？
5: 像我老婆。
6: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5: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7: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5: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6: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7: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风起枪喷吐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算再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床上一边冷一边暖，全属意料，来里多多少少心知奥妙。在狭小屋中的世界，各有彼此疆界，每进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想不懂，是决绝怎么今天不甚苦痛。若你心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6: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5: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6: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5: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大家好吗？
5: 那种惊喜，
6: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6: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5: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6: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5: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7: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用。

0: 每期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6: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5: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6: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5: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7: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5: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7: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5: 外加1059
7: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5: 生活中的美好，

0: 高腰综合广播。
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2: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嘅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离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路，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走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呈现。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胡飞同蔡总管约定三招定输赢，已经过咗两招，蔡总管大喝一声：仲剩一招，上啊！胡飞微微一笑，上前一步，突然激起杜希孟同袁永子，迎面向佢打过去。蔡总管早就料到佢会出呢一招噶啦，个心呢已经谂到计噶啦。开讲有话无毒不丈夫，而家咁危急，就算伤咗朋友都要噶啦，呢啲叫做无法子。佢眼见两个人嘅身体横扫过嚟，立即双臂一震猛挥出去。胡飞双手拿住两个人嘅腰穴，等两个人嘅身体同蔡总管争啲就接触嘅时候，忽然松松手，即刻又揸翻住两个人唔系穴道嗰处嘅肌肉。杜希孟同袁永子俾佢拿实，喺空中乱咁揈就晕晕噩噩，早就唔知自己嘅身喺边度嚟。突然间觉得穴道松弛，手脚能够喐动啦，不约而同四只手一齐打出去。佢两个人本意呢系要挣脱敌人嘅掌握，所以出手都系各自嘅生平绝招，判死搏一搏，狠辣无比。只听见蔡总管一声大叫：太阳穴、心口、小腹、小掩四处同时中招，冇法子企得稳啦，双脚一软，蹬喺地下嚟。胡飞双手一放一拿，又是拿住杜源两人嘅腰穴，喝一声第三招。说话出口，双手加力，杜源两人咩都冇咩一声，就晕咗过去。佢呢一下重手拿穴，力透经脉，即使有高手嚟解救啊，亦唔系一头半个月之内能够医得翻好嘅。跟住佢的起两个人，顺手向住前面另外两个人掟过去。呢两个人吃咗惊，佢自怕杜源两个又好似对付蔡总管咁对付自己咪弊，连忙向上跳起嚟避开。胡飞啪声跳上前，趁嗰两个人身体喺半空中仲未落嚟嘅时候，一手一裹，又已经拿住啦。呢、这个时候佢先至转过身嚟对蔡总管话：你有乜嘢讲？蔡总管攞咗一地嚟，当堂觉得雄心尽丧，万念俱灰。佢话：你话点就点，仲问我乜嘢啊？胡飞话：快啲放咗苗大侠。蔡总管向两名侍卫摆一摆手，嗰两个人过去解开苗人凤嘅镣铐。苗人凤身上嘅穴道系蔡总管点嘅，嗰两名侍卫唔会解穴。胡飞正话想伸手去解救，点知苗人凤已经暗中运气，正在自行通解。而家手脚上嘅镣铐一松，佢深深吸咗口气，小腹一收，即时将穴道解咗，左脚一起，就将灵清居士踢咗出去，同时一拳送出，嘣一声，将另外一个人打到直达出去。范帮主先头被蔡总管撞咗出去板墙，隔咗好耐先至企得翻起身，而家啱啱由板墙撞穿嗰个窿啊，捐翻入嚟房，估唔到苗人凤打出嗰个人，又撞到佢正，呢一撞啊，啲力大到无比。两个人当堂气血翻涌啊，昏昏沉沉，都分唔清系敌人定系朋友咯。立即各出绝招，互相打起上嚟。灵清居士啊，虽然俾苗人凤一

0: 脚踢咗出去，但佢到底系昆仑派嘅名宿，武功啊有独到嘅造诣，个身飞上半空中，佢哋伊温柳就已经头上脚下就换翻正个位，嘣一声跌落嚟坐喺床边嗰度。胡飞见到大吃一惊啊，正话想冲上前去将佢推开咯，忽然觉得一股劲风扑到佢前胸，同时右边又有金人劈风嘅声音。原来长老拳师同埋另外一名侍卫同时攻到嚟，侍卫呢一刀仲系容易闪避啲，长老拳师呢一招斗病冬子就唔系咁容易化解啦，唯有双脚企稳，运力嚟接咗佢呢一招。但系长老拳师嗰啲无极拳啊，真系长江咁长，一招啱啱过咗，第二招跟住又到。一时之间令到胡飞手脚都唔得闲，灵清居士跌落嚟床边，嘶咁一声，将半边猪罗蚊帐啊坠咗落嚟。当佢跳翻起身嘅时候呢，只右脚一带，竟然将苗玉兰冚住嗰张棉被啊踢埋一边，使到佢露出上半身。苗人凤啊正系斗到兴起，忽然之间见到床上有个少女瞓喺度。就咁着住一件薄薄嘅底衫，面珠红红，喐都冇喐。哎呀，竟然系自己嘅独生爱女，你叫有乜法子唔放啊？佢话：兰儿，你点啊？苗玉兰就开唔到口，一味咁望住父亲，又丑又急。苗仁凤双手向外一震，喺四名敌人之间啊，夹硬逼过去，一拉个女，觉得佢个身啊软绵绵，喐都唔喐得。原来是被高手点中了穴道。先头他亲眼看见胡飞在床上的被斗跳出来的，就误以为胡飞在欺负自己的爱女了，嬲到他几乎晕咁滞，都来不及帮女解开穴道，只闹了一声奸贼咁，双拳挥出，飞咁向胡飞打过去。呢阵时啊，他双眼好像要喷火咁，你下双拳打出去，乃系凝聚咗佢毕生功力，嗰种威势呢，直情好似排山倒海一样。胡飞吃咗惊，佢啱先就系同长老拳师系全神贯注咁拆招，个心啊冇理其他嘢，亦冇见到苗人凤点样去拉苗若兰，所以而家个心呢，只系觉得奇怪，明明系自己救咗佢嘅。何以他反而向自己动武呢？但是见他来势咁厉害，连问一句都来不及了，急忙向左边闪让，只听见砰咁一声，苗仁凤双拳已经打中另一名拳师的背门。这个人所练的下盘功夫呢，真是稳如磐石，马步一窄，就算是几个大只佬一起出力拉他都拉他不动的。苗人凤双拳打到的时候，他的背脊对着胡飞，怎知一个打得急时，一个避得快，这对拳头啱啱打正他的背门。如果换了第二个人，中了这两拳就使必整个扑在地，但这个拳师的下盘功夫实在是太好，以硬碰硬，咔一声，脊骨在中间断了，整个人就软赖赖咬开两拳，对脚仍然稳稳咁钉喺地下，上身就弯低落去，压角掂地，点都直唔翻啦，梗系啦，当堂死咗啦嘛！啲人见苗人凤咁威猛，嘘一声啊，四边咁散开。苗人凤左脚打横一扫，又对住胡飞踢过去。胡飞见到苗玉兰喺烛光之下，就咁着住件底衫。有几个人已经打着金眼望过去，胡飞諗住至紧要保住佢清白之躯先，顺手拉过一名侍卫喺自己同埋苗人凤之间一挡，个身一斜就飙到床边，拉张棉被就包住苗玉兰。呢几下动作快捷无比，啲人都仲未睇得清啫，佢已经抱起苗玉兰喺板墙个缺口捐咗出去。苗人凤一脚将嗰名侍卫踢到飞上屋顶，见到胡飞老咗个女走人，又惊又嬲， 大喊一声：奸贼，快啲放低我个女！即刻就想追住去，但系房势人多，俾几名敌人缠住晒，任佢拳打脚踢，一时之间都唔甩得身。话说胡飞见到苗人凤发嬲嘅时候，神威凛凛，个心都有啲怕。佢抱住苗玉兰就唔敢停留啦，跑到崖边，一手拉住条绳就垂落山。佢知道附近呢有个山洞，冇咩人到嘅，佢即刻施展开轻身功夫，一直咁跑去。虽然而家佢抱住个人，但系苗玉兰嘅身体又好轻嘅啫，一啲都冇影响到佢奔跑嘅速度。唔到一盏茶嘅时间，就已经抱住苗玉兰入咗个山洞啦。首先将棉被紧紧咁包实佢，等佢挨住石壁。好啦，你净系心系踌躇啦噃。如果要解开佢穴道，非要掂到佢个身体不可。如果唔解救，时间都长，佢又唔会内功嘅，就会坏咗身子噶啦噃。唉，实在好难决断啦。谂啊谂，谂定啦，佢用火折点着一支枯枝，照住苗玉兰，佢话：苗姑娘，请你听住，在下绝冇轻薄冒犯你嘅意思，但系要解开姑娘嘅穴道，实在系好难唔掂到姑娘嘅身体，呢件事应该点做？苗若兰虽然唔能够用额头嚟表示同意，但佢个眼光柔和，又似怕丑又似感谢，但一啲都冇发嬲唔高兴嘅表情。胡飞咁就放心啦，佢吹熄咗啲火，伸手入去棉被里边，喺佢几处穴位上面轻轻咁按摩，同佢通咗经脉。过咗阵间，苗玉兰嘅手脚渐渐能够活动啦，佢就低声话：
1: 得啦，多谢你。
0: 胡飞连忙缩翻手，咁佢想话讲啲嘢啦，又唔知讲咩嘢好。过咗好耐，佢先至话：啱先咁样做，实在系迫于无奈，务必请姑娘恕罪。苗玉兰低声话：
1: 我知道。
0: 两个人喺黑暗之中，大家都冇讲说话。山洞外边虽然系冰天雪地，但系两个人心头温暖。喺山洞里边咧，竟然好似春风和煦，春日融融啊！过咗一阵，苗玉兰话：
1: 唔知我阿爹而家点呢？
0: 胡飞话：宁尊英雄无敌，呢啲人都唔系佢对手，你放心好啦。
1: 唉，我阿爹真系可怜，佢以为你对我唔好，
0: 咁亦难怪。先头个情形确实系非常尴尬。
1: 我阿爹因为有伤心嘅事，所以感触特别深。请胡爷唔好见怪。
0: 咩事啊？胡飞一问出口，立即觉得咁样唔妥当，想用说话岔翻开，一时之间又唔知讲啲乜嘢好。佢号称雪山飞狐，平时聪明伶俐，机变百出，但系今日喺呢个少女面前啊，唔知点解，好似变成另外一个人，显得十分论论尽尽。苗若兰话：
1: 呢件事讲起嚟好惭愧，但系我亦不必瞒你，系我阿妈嘅事。
0: 胡飞啊，咁一声，
1: 我阿妈做过一件错事。
0: 人边个冇错啊？咁又不必挤个心术嘅。
1: 唉，系一件大错事啊！一个女子一世人都唔能够错咁样一次。我阿妈就俾呢件事害咗，连我阿爹都争啲俾呢件事害埋。
0: 胡飞冇出声，个心已经谂到几分。苗玉兰话：
1: 我阿爹系江湖豪杰，

0: 阿妈系个出身官家嘅一位千金小姐。有一次我阿爹无意之中救咗我阿妈条命，佢哋先至结咗亲嘅。佢两个本来就唔系点相配嘅，咁亦算啦。不过我阿爹有一件事做得好唔啱嘅，佢时常喺我阿妈面前夸赞你阿妈嘅好处。
1: 我嘅母亲
0: 系咯，我爹同灵尊比武嘅时候，你阿妈英风湿爽，比男子汉仲有气概。我阿爹平日闲谈嘅时候，时常都羡慕灵尊。佢话胡大侠有咁样一位佳偶，过一日啊好过人哋过一百年啊。我阿妈听咗，虽然冇出声，个心啊好唔高兴。收尾天龙门嘅田归农嚟到我哋屋企作客，佢相貌英俊，谈吐又风雅，又能够低声下气咁讨人欢喜。我妈一时糊涂，竟然撇低咗我，偷偷跟嗰个人走咗啦。
1: 胡飞轻轻叹咗口气，好难讲乜嘢。苗玉兰话：
0: 嗰阵时我只系三岁大。阿爹抱住我漏夜去追，佢唔食饭又唔瞓觉，连你追咗三日三夜，终于追到佢哋啦。我个田归农见到我阿爹，仲边度敢喐手啊？我阿妈全力帮住佢。阿爹见我妈妈对呢个人系咁真心相爱，就无可奈何，抱住我就翻扯啦。翻到屋企之后，佢得咗一场大病，争啲死咁滞。佢同我讲：如果唔系见我孤苦伶仃，喺人世间冇人照顾，佢真系唔想做人啦。咁从此之后，连起三年，佢大门都唔出一步。有时喺度嗌话：兰啊兰，你点解咁糊涂啊？我阿妈嘅名字亦系有个兰字嘅，
1: 佢讲到呢一处，块面红一红。点解呢？各位，事关当时女子嘅名字啊，亦都系个秘密嚟嘅。旁人只系知道女子嘅姓嘅啫，只有对至亲近嘅人啊，先系能够讲自己嘅名佢听嘅。苗玉兰而家咁样讲，等于对胡飞讲咗自己嘅名里头有个兰字，所以有啲面红。胡飞虽然见唔到佢面上嘅表情，但系听佢竟然将屋企最隐秘嘅私事都讲晒俾自己听，个心非常之感激。最后听到佢提起自己个名添，更加心都醉咯。佢话：苗姑娘，嗰、那个田归农全心极坏，对你阿妈未必有咩真正嘅情意噶。苗玉兰叹咗口气，佢话：
0: 唉，我爹都系咁样讲啊。不过佢时常埋怨自己，话如果唔系佢对我阿妈唔够温泉体贴，我阿妈亦不至受人欺骗。我爹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但系讲到待人处世呢，真系唔及嗰个田归农啦。嗰、那个姓田嘅欺骗我阿妈，其实是想得到我苗家家传的一张藏宝的地图。不过他虽然令到我一家受苦，令到我自细就成为一个无母之人，到头来他仍然是白费心机。我妈看穿他的用心，临终的时候仍然将藏住地图的凤头珠钗还返给我阿爹。
1: 于是苗若兰就将刘玄学在田归农床下底的所见所闻讲给胡飞听，最后又讲到那张图怎样被宝树他们抢了去，那些人又怎样拿着闯王军刀和地图去找宝藏。胡飞听了之后，他说这个姓田的，他的心思都够了狠毒，他怕你阿爹又拿不到地图，就想利用官家将你阿爹捉住，好逼佢交个图出嚟。点知天网恢恢，终于难逃报应。嘿，你个宝藏唔知

0: 胡飞手上的热气一直透到自己的心里面。胡飞说，你知不知道我妈是谁？她是杜希孟杜庄主的表妹来。苗若兰更加惊奇了，她说，我自小就识杜伯伯的了，只是爹从来都没有提起过的。我在爹妈的遗书里面知道这件事的，看来令尊亦未必知道其中的详情。杜庄主得到一些线索，估到宝藏必定在雪峰附近，所以他长年住在这里去找。不过呢，他一来心思迟钝，二来机缘又不啱，始终都参透不出藏宝的地方。我只是暗中访查，反而知道先过他。我爹入到去藏宝的山洞，见到田归农的父亲和你祖父死在洞里面。阿爹只是想掘那些藏宝，怎知那阵我妈跟着入来了。我妈的本领啊，比杜庄主高得多。我爹这么多日在附近出没，他早就看出迹象了。他跟着入到个宝洞，和我爹打起上来。两个人不打不成相识，互相仰慕。我爹提出求亲，我妈就说他自小得表哥杜希孟抚养，如果有得我爹将个宝藏攞咗去，咁就对表哥唔住啦。问我爹要佢呢定係要宝藏，两样只能得一样啫。咁我爹就哈哈大笑，话就算十万个宝藏啊，亦都唔及我阿妈。佢就将呢件事写咗篇文章，封咗个洞里面，等到后人发现宝藏嘅时候呢，知道世上最宝贵嘅嘢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却不是价值连城的宝藏。苗若兰听到这处就不禁油然神往了，她低声说，你爹娘虽然早死，只比我爹妈就快活得多了。不过我自小就没有爹没娘，就比你可怜得多了。
1: 我阿爹若果知道你仲喺人世啊，佢就算抛开一切嘅嘢，都要攞咗你去抚养啊！啊，咁嗰阵我哋早就可以见面啦。
0: 不过我如果住喺你屋企，只怕你会讨厌我啫。
1: 唔会，咁点会呢？我啊，一定会待你好，就当你系我亲哥哥一样。
0: 咁而家见面。而家见面仲迟唔迟啊？
1: 唔迟，我好欢喜啊！
0: 我胡飞终生都唔会辜负你。
1: 我一定学你妈妈，唔学我阿妈。
0: 两个人双手紧紧咁握住，唔再讲说话。似乎这个小小的山洞就整个世界，其他的乜都不记得了。过了好耐，苗玉兰才说，
1: 我们现在去找我阿爹一起走吧，不要理杜庄主他们了。
0: 好啊，胡飞说话就讲过了，但是他一世人啊，都从来没人笑好像现在那么快乐的，实在不愿意离开山洞。苗玉兰亦有咁嘅心，觉得不如倾啲闲偈，留多一阵好一阵。于是佢问：
1: 杜庄主既然系你嘅亲戚，点解你要同佢为难呢？
0: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5: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4: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5: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4: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5: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4: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5: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4: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5: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6: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

0: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苗若兰问起胡飞，为咩事要同道庄主为难咁？胡飞话：呢件事讲上嚟真系激死人。我妈临终嘅时候，求你阿姐照顾我，抚养我成人。阿妈喺我襁褓里边放咗包遗物，一封遗书，其中我记明我嘅生日时辰，我哋胡家嘅籍贯、祖宗姓名同埋世上嘅亲戚。后屘发生咗不测，平四叔个抱住我逃走。佢当时以为你父亲会害我嘅，佢见到遗书里边有道庄主嘅姓名，就带住我去投奔佢。点知道道庄主啊居心不良，想得我阿爹嘅武学秘本，佢呢就引咗估到我爹妈知道藏宝嘅秘密，就走嚟搜查我妈俾我嘅遗物。平四叔知道唔妥啦，就抱住我漏夜逃走，离开雪峰。我阿爹嘅武学秘本就带走咗啦，但系我阿妈俾我嗰包遗物就赖低喺山庄嚟。呢次我同佢约会，就要质问佢为咩事要欺负我一个年幼嘅孤儿，问佢攞翻我阿妈留低俾我嘅嘢。
1: 道庄主对人系温和谦善，非常好客嘅，想唔到佢对你竟然咁坏。
0: 你个人系假仁假义，净系睇佢阴谋害你阿爹，其他就可想而知啦。不过而家我都唔嬲佢啦。如果唔系佢，我点能够同你相逢呢？正讲到呢处，忽然听见洞外传嚟一阵兵器相交同埋呼喝斥骂嘅声音。不过呢啲声音呢就好沉好闷咁声。胡飞话：呢啲声音喺地底嚟嘅，真系奇怪啦。嗱，你留喺呢处，等我去睇下。苗若兰话：
1: 唔好，我要跟埋你去。
0: 胡飞亦都唔愿意留佢一个人孤身喺处，就同意啦。拖住佢只手出咗山洞，跟住啲声一路咁揾住去。两个人喺雪地上慢慢咁行咗几下丈。呢一日系3月15，个月光圆一圆。胡飞啊怕苗若兰冷，除咗自己件长袍褛喺佢个身上。喺呢个时候，两个人嘅心情非常甜蜜。胡飞情不自禁咁低声吟诗，佢话：儿言饮酒，与子偕老。苗若兰恶高头望住佢双眼，低声咁话：
1: 琴瑟在御，莫不正好。
0: 呢几句呢系《诗经》里边一对夫妇嘅对答之词，情意绵绵，温馨无限。突然之间，地底嘅声音啊剧烈起嚟，两个人即刻停咗步，侧住耳咁听。胡飞分辨一下啲声音，佢就话：啊，佢揾到咗宝藏啦！正喺地下厮杀争夺紧。胡飞呢，根据佢父亲嘅遗书，就知道宝藏嘅地点，曾经入过去几次，就攞咗父母当年封存嘅文章出嚟，又攞咗田归农父亲嘅黄金笔仔。呢日朝流早，佢将啲笔仔抛俾田青文，就表示警戒嘅意思。佢呢虽然知道宝藏嘅所在，但系体念父母遗志就唔去发掘。呢阵时佢辨别出声音嘅方向，估到宝树等人一定系见财眼红，正在互相争夺。胡飞嘅猜测系一啲都冇错，喺地底山洞里边啊，天龙门、饮马村、山寨、平通、镖局各路人马，为咗争夺宝物，正在打到难分难解啊！宝树和尚啊，袖手旁观，一味喺度冷笑。佢谂，有得你哋打到三败俱伤，我啊再嚟慢慢逐个逐个炮制你哋。 周云阳同洪元宪呢又揽埋一嚿喺地下碌嚟碌去，咁啊两个人突然间碌到火堆旁边，初时呢互相想将对方压喺个火树，点知碌得几碌，争啲将火压熄添。宝树啊闹啦，压熄啲火想大家冻死啊！佢伸出右脚摄落周云阳嘅身底一跳，两个人一齐飞咗起身，嘣一声跌翻落地下。宝树笑一笑，弯腰攞起几条粗柴加落堆火上边。突然间，啲火光扑扑扑扑扑咁跳动，喺对面嘅冰墙上面啊，影出两个人影。啲人影呢亦微微喺度跳动。宝树吃咗惊，一转个身，只见山洞口一拍咁有两个人企喺树，一个系苗若兰，另一个就系雪山飞狐胡飞。宝树啊咁一声，右手一扬，一串铁念珠激飞而出。念珠初初掟出去嘅时候，睇上好似一串咁嘅，其实串连铁珠嗰啲丝线系早就俾佢捻断啦。几十粒铁珠忽然上下左右，分别就打向胡苗两个人嘅要害。呢一手系佢苦练十几年嘅绝技，靠佢嚟保身救命噶啦。呢、这个时候大敌当前，时势紧迫，所以即刻就出杀手。胡飞一声冷笑，踏上一步喺苗玉兰前面啊挡住。宝树见佢就咁就行出嚟，以为胡飞啊呢趟实死嘅，好得意啦佢。忽然间，胡飞一对衫就劈咁挥出，一下就将几十粒来势奇急嘅铁念珠全部卷住。跟住三袖一震，搭搭搭搭一阵响声，就好似落冰雹咁。铁念珠啊，打埋佢啲冰墙，打到咧碎冰四溅。宝树见到吓到佢心胆俱裂，连忙向后一跳，就缩埋喺曹云奇背后。佢好怕胡飞跟住上前咧，就大叫一声：弊啦！双手揦住曹云奇背脊，成个的佢掉咗落堆火树。佢本意系将火堆压熄，等胡飞啊睇唔见自己。谁知嗰堆火啊啱啱加咗干柴上去，烧到好旺。曹云奇跌咗落个火堆啊，衣服都着火，山洞里边啊更加明亮添。胡飞见宝树一上嚟，就向自己同苗若兰落杀手。谂起平亚四啱先讲过，这个和尚卑鄙贪财，害咗自己父母条命，个心啊怒火千丈，一弯腰拉一扎珠宝，用左手托住，右手食指啊，嗒嗒嗒嗒嗒，不歇咁弹。只见啲珍珠、珊瑚、碧玉、玛瑙、翡翠、宝石、猫儿眼、祖母绿，各种各样嘅珍宝，好似雨点一样向住宝树身上飞过去。每一粒宝物射到，都打到佢啊，痛得死死下。宝树跳高喘低，猛咁闪避。但系胡飞只手指将珠宝弹出去呢，真系准到不得了嘅。山洞里边啊人数唔少，呢啲珠宝啊始终冇打到第二个人。刘玄学、陶百岁佢哋见到咁样，个个都将个身黐埋个冰墙嗰度，喐都唔喐。宝树初时仲跳嚟跳去，收尾脚眼上边连起中咗两粒碧玉，一下就搭低唔起得翻身，大声咁嗌痛喺地下度点嚟点去。胡飞越弹啊手劲越重，有意避开宝树啲要害，就系要等佢受多啲苦。大家缩喺角落头睇到实，个个都吓到心惊肉跳，连大气都唔敢唞啖。苗玉兰听见宝树叫得咁凄惨，唔忍心啊，佢就低声话：
1: 呢个人确实系好坏，不过都够佢辛苦噶啦，放过佢啦。
0: 胡飞生平啊，除恶务尽。

0: 奉呢个人正是杀父害母的大仇人。知他一听苗玉兰的说话，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正是处于极大的幸福之中，对这个世间上最大的恶人憎恨的心也当堂淡了很多。他只有左手一顶，手腕上面剩下的十几粒珍宝击飞而出，叮叮当当冚唪唥冚晒在冰墙上边。胡飞横眉怒目，自左至右逐个咁望啊！嗰班人眼光射到边个呢？边个都不禁耷低个头，唔敢同佢眼光接触。洞里边寂静无声，宝树个身咧虽然好痛，亦唔敢发出半声呻吟。隔咗好耐，胡飞话：各位咁贪爱珍宝，就留喺呢处陪住个宝藏啦。讲完拖住苗玉兰嘅手转身就行出去。嗰班人就点都估唔到佢居然咁轻容易就罢手嘅，个个都喜出望外。一听到佢哋两个人脚步声喺通道嗰度渐渐行远咗啦，即刻就护返低猛咁去执啲珠宝。胡飞同苗玉兰行到两嚿大原石外边，胡飞话：我哋喺呢度等一阵咁耐啦，睇佢哋出唔出嚟。边一个冇咁贪心，自己行出嚟嘅，就放生佢条命。话说咧，山洞里边各人啲双手乱咁爬，搏命咁执啲珠宝，真系恨爹娘当时就少生自己两三只手咯。过咗好耐，突然通道嗰处传嚟一阵沉闷嘅嘎嘎声。班人初初仲唔明白噃，转念一谂，个个都慌到面如土色，一齐大叫话：哎呀，弊啦！佢塞死咗我哋出路啊！快啲同佢搏命！嗰班人争先恐后涌出去，直到大原石后边，哎呀，果然见到嗰嚿大石已经俾胡飞推翻去原处，实实咁塞住洞口。洞口啊极窄，喺外边呢都仲有着力嘅地方噃，里边啊只系容得一个人企响树，岩面光滑，拉又唔得，掹又唔得。而家塞住啊，过冇几耐融化咗个冰水重新冻结，除非外边有人嚟救啦，否则里边啲人万万不能再出翻去噶啦。苗玉兰就好唔忍心，佢同胡飞话：
1: 你要佢哋都死喺里边啊？
0: 你话里边边一个系好人，值得放生佢条命噶？
1: 唉，世间上除咗阿爹同你，我都唔知道仲有边个系真正嘅好人。不过你总唔能够将天下啲坏人都杀清光噶嘛？
0: 我边度算系好人啊？
1: 我知道你系好嘅，我未见你面嘅时候就知啦，大哥。你知唔知道喺咩嘢时候，我呢个心就已经交咗俾你啦？
0: 呢个佢第一次出口叫胡飞做大哥，不过呢一声又叫得咁自然流畅，随随便便就脱口而出，就好似已经叫咗成世咁。胡飞点都抑制唔住啦，张开手臂抱住佢，苗玉兰亦伸手抱翻住胡飞，依偎喺佢个怀抱里边。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但愿呢一刻就无穷无尽。两个人就咁拥抱住，亦唔知道过咗几长时间。忽然喺洞口传嚟几下脚步声，胡飞谂：弊，我塞死住人哋，千祈唔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有第二个人嚟塞死咗我哋。佢揽住苗玉兰唔放手，急步抢出去洞外。在月光之下，只见雪地上有两个人发力狂奔，看来是在雪峰上面同自己打过的武林豪客。胡飞见到就笑了：你又爹将那班嘢啊冚唪唥赶走晒啦！他弯腰在地下拿起一扎雪，手指一用力，呢一扎雪立即系硬到铁石咁。他手臂一挥，那嚿雪就直飞过去，打中前面一个人的后腰。那个人一跤扑低， 就企唔翻起嚟。后边嗰个人吃咗惊，定转头一睇，点一嚿血又飞到打正个心口，即刻打昂就笪低。咁佢两个人嘅跌法唔同啊，不过同样系企唔翻起身。胡飞哈哈一笑，忽然间佢就好温柔咁话：你咩时候将个心交咗俾我？我谂啊，一定冇我咁早。我第一眼睇见你，我就管唔住自己啦。
1: 十年之前嗰阵时，我先至得七岁。我听阿爹讲起你爹妈嘅事，我心啊一味咁想住你。我同自己话：如果嗰个可怜嘅苏阿仔仲喺世上，我就要照顾佢一生一世，要使到佢快快活活，唔记得世事人哋点样欺负佢、亏待佢。
0: 胡飞个心好感激，好感激，唔知讲乜嘢好啦，只系紧紧咁将佢抱实。忽然间见到雪峰上面有几个黑影，只系顺住条绳急急咁垂落嚟。胡飞话：我哋要帮你阿爹截住呢啲坏蛋。讲完，脚底一加力，抱住苗玉兰飞咁奔过去，一阵间就去到雪峰下边。呢阵时，嗰两个人已经落到地，仲有几个正系垂紧落嚟。胡飞放低苗玉兰，双手各揸住个雪团，双手一扬，啪啪两声，嗰两个人即刻搭喺地下。胡飞正话想再用啲雪团去打嗰几个仲未落地嘅人，忽然听到半山腰有人大声咁话：系我放人走嘅，旁人不必拦阻。声音洪亮清朗，系苗仁凤把声。苗玉兰好欢喜啦，叫咗声爹咁。胡飞啊，听见苗仁凤把声喺百丈之外，但喺咁远传嚟啊，就好似打对面咁。金面佛内力嘅心口，确实系自己唔及嘅，不禁大为钦佩。佢双手一震，手里边嘅雪团双双飞出，又打中跌喺地下嗰两个人啦。不过上次系打月，呢次咧系解月。嗰两个人喐咗几喐，趌翻起身就发脚狂奔松人啦。呢阵时，只听见半空中苗人凤话：果然好功夫，不过可惜唔学好。呢十二个字评语，一个字就近过一个字。只见佢又瘦又长嘅人形顺住条绳直落，最拉尾个好字一出口，人就已经企喺胡飞面前。两个人互相对望，都唔讲说话，只听见四围切切擦擦踏雪嘅声音。呢一次上去山峰嘅好手啊，得翻条命嘅都四散走晒。月光之下，只见有个人跛下跛下咁行紧过嚟，正系道希孟道庄主啊。佢行到嚟，将一个尺几长嘅包裹递俾胡飞，佢话：
2: 呢个系你阿妈嘅遗物，里边一件都冇少到。你收起佢啦。
0: 胡飞一接喺手，觉得有一股热气喺包裹传到入心，全身都不禁震起上嚟。苗人凤见杜希孟嘅背影喺雪地上满山而去，我心谂呢个人文武全才，结交遍天下，亦算得系个豪杰。同自己二十几年嚟嘅交情，皆因一念之差，落得身败名裂，实在可惜。佢唔知道杜希孟同胡飞嘅母亲啊，系有宗表之亲嘅，更加唔知道胡飞就二十多年嚟自己念念不忘嗰个孤儿。当时苗仁凤慢慢转过头嚟，只见个女嬲住件男人袍服，就企喺雪地上边。佢谂眼前呢个人啊，虽然系救咗自己条命，不过啊玷污咗个女嘅清白。一想到亡妻失节嘅事，佢恨不得杀尽天下嗰啲轻薄男子。 一时之间嬲到胸膛想爆开咁，佢话跟我嚟。讲完转身大踏步就行。苗玉兰嗌佢话：
1: 爹，系佢。
0: 苗仁凤啊，平日沉默寡言，讲多个字都唔中意嘅，亦唔中意讲多一个字。呢、這个时候正系嬲到兴合合，更加唔俾个女多讲。佢见到胡飞伸手去拉个女，大喝一声：好大胆！个身一闪，左手一伸，烂葵扇一样嘅手掌就将胡飞左手拉住。佢话：兰儿，你留喺处，我同呢个人有几句说话要讲。讲完，向右边一座山峰一指。嗰座山峰呢，虽然就唔及得玉笔峰咁高耸入云，但系险峻危峨亦差唔几多嘅。佢放开胡飞只手，自己向住嗰座山峰急奔过去。胡飞话：范妹，你阿爹既然咁讲，我就去一阵啦。你喺度等我。苗若兰话：
1: 你应承我一件事，
0: 咪讲一件，就算系千件万件，我冚唪听晒你吩咐。
1: 我阿爹如果要你娶我，
0: 最收尾两个字又好似蚊枝咁声，几乎听唔见。佢耷低个头，丑到面都红晒。胡飞将啱先杜希望还翻俾佢嘅包裹交俾佢手，佢话：你放心，我将阿妈嘅遗物交落俾你。天下间再冇一件文定嘅礼物有咁隆重噶啦。苗玉兰接过包裹，个身都不禁有啲微微震。佢话：
1: 我当然信得过你啦，不过我知道阿爹嘅脾气，如果佢激嬲咗你，甚至闹你打你，你都睇在我嘅份上，让佢呢一次啦吓。
0: 好，我应承你。远远望过去，只见苗人凤嘅人影喺白雪同山石之间，非常迅速咁向住山峰跑上去。胡飞轻轻咁喺苗玉兰嘅面珠锡咗一下，一提起跟住苗人凤后边就跑上去。佢顺住雪地上嘅足迹一路上山，转咗几个弯，只觉得山路越嚟越险，佢一啲都唔敢大意啊！只怕一下失脚就会跌到粉身碎骨。走到收尾，到处都系迎冰积雪，滑到非常。佢谂苗大侠故意拣条咁嘅路，一定系要考下我嘅武功啦。于是佢施展轻功，全力施为，啲山路越险，佢跑得就越快。又转过个弯，忽然就见到苗人凤啊，企喺山边一个突出嘅石上。胡飞连忙停步，双脚使咗千斤坠嘅功夫，将个身稳稳咁定咗峭壁旁边。苗人凤话：好，你咁叻，跟住嚟，喐手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DJ Super，
5: DJ Super，
4: 一个人，
5: 一个人，
4: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2: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7: 嚟啦嚟啦，各位。中午好，系啊，咁啊，又见面啦！欢迎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又或者喺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揾到小弟我啊！咁啊，视频号咧搜索《融于双城》亦都 OK 嘅。咁啊，融系融合嘅融，于系富裕嘅于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诶。好啦，见到啲 friend 开始陆续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鼎力捧场啦，好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星期五，但系提提大家，听日星期六咧系翻工嘅吓，点啊？你哋系咪唔系好习惯啊？诶、我都诶呢、这个搞咩呢个？正常嘅，唔習慣係嘛？咁啊，閒時星期六都係有得唞咁，依家星期六就要開工啊！咁啊，但係都 OK 啦，一日半日嚇，咁啊，亦都可以俾自己去準備下星期日嘅一啲行程，咁啊都啱嘅。咁啊，星期日咩事啊？5月10日，咁啊，冇話唔知道啊，冇話唔記得啊，嚇呢個母親節又嚟啦！要同你阿妈去表达一下心意嘅日子吓、啊，好咁啊，睇一睇天气嘅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今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咧会有暴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最低气温系23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0%之间。

问题请各位，目前云浮德影方向会有雷雨云团向我们高要区靠近嘅，大家都要留意一下随时的天气的变化，因为现在的天气真的变得很快，哇变就变，所以我们都是随时要及住啊，那些叫咩气象群啊，那些呢那些分享啊。中午好，欢迎大家。咁啊 ,VWCC 佢05年嘅时候呢经常听我哋嘅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多谢你支持啊。咁啊 ,05 年哇 ,21 年前嘅事。时间过得真係快。突然间我想高歌一曲啊，真係啊。係啦 ,21 年前咁都多谢你仲记得啦，係啊，真係好好感动嘅一件事啊。人生在世为有人可以记得你，咁其实係开心嘅，係咪仲係唔係啲衰嘢记得你，係咪人最怕就係呢嗰啲唔好嗰啲记得你囉。嗰条友啊以前啊,12345,67。你的旧歌在哪里可以听到，问得好啊，是啊，只可以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去听到。网易云啊，网易云都有小弟一些部分的旧歌啦，是啊。你说感不感动啊，啊大家除了记得你之外还记得你以前的歌，是吧，重点还要问你的歌在哪里可以听得翻。呢啲咪回憶咯，啊！呢啲咪共鳴咯，呢啲咪青春咯。多謝你曾幾何時嘅青春當中有我嘅少少嘅存在啊！嘛，你識唱好多添啊！哇！呢位叫夜不休，我哋夜不眠嘅夜不休啊！好嘢，好嘢。中午啊，相通欢迎啊，其他 friend 亦都入到嚟啊，啱我哋技术啲同事仲问啦，点啊依家直播嗰啲信号得唔得啊？啊，我 OK 啦咁样，但系依家睇到又好似啊，大家反馈下啊，咁啊有啲咩直播你觉得即系个信号啊，关乎嗰啲啊卡啊之类啊，多多提出嚟啊。青春的一代系啊。简称就冇读啦，以前好似记得你有故事音乐嘅噃，即系嗰啲叫咩咧？剧场版有噶，《爱的风筝》就系一个剧场版嘅原创歌曲啊！咁你都记得，好嘢好嘢啊！以前心机成日都收唔到我哋嘅节目噶，吓咁嘅咩？哎呀呀呀！喂，视频度好似插到你个女表演喎，哦，多谢多谢你插到佢，系啊系啊，佢弹吉他唱阿玛尼啊，唱呢一只歌，不言不语兄弟，你系有心啊定系无意咧？我都搞唔清啊，真系啊！点解你唔上场同香港明星队踢波啊？你上场呢就唔使输5-1啦。哇，都上个礼拜嘅事啦，你仲拎返出嚟讲。咁既然你讲开我就讲下啦。咁其实嗰场波呢友谊赛嚟嘅。咁我哋呢金利城进队其实係真係以一个好放松嘅状态，我喺现场我都係咁讲㗎，係呀，都係用一个好放松嘅状态去对待呢一场波嘅。咁然后就因为第二日就要对江门队，你冇可能你呢一场5月1号对明星足球队你出尽全力去踢㗎。咁第二场对江门咁点算呀，係咪先。咁如果大家有睇返第二场波，江门队嘅实力其实系都唔曳㗎，咁亦都输咗1-2啦，我哋少颖队系咪先。咁所以对香港明星队嗰场波其实系流力去踢嘅，即系摆到明系流力去踢㗎啦。咁至于我点解唔上去踢，就其实系主办方有问过我嘅，你上唔上去踢啊，踢返一节半节啦、啊、咁样。因为现场大家有睇知分咗3节去踢㗎嘛。咁第一节啊谭校长啊
嗰班明星足球队嘅球员落场踢嘅。咁啊，金利嗰边亦都安排一啲嘅老波骨啦，我哋俗称或者老板啦，系嘛？

啊，支持球队发展嗰啲落去踢嘅。咁啊，之前都有问我嘅，阿黄友斌教练嘅，你踢唔踢啊？咁样讲真，我就都想踢嘅。咁但系咧，嗰日又因为要评述啊嘛，咁两者之间我都系拣咗评述咯，系咪啊？咁啊，所以嗰日大家系喺现场系听到小弟把声嘅。咁啊，当然直播都听到我把声啦，系嘛？就系咁样啦，啊喂，放水都明显啦，系咪？系咯，大家睇得出嘅。咁啊，但系去到第二、第三节，其实香港明星队上场嗰啲咧，嗰啲系真系劲人嚟嘅，嗰啲系踢开港超，即系黄友斌讲系港超。咁其实我哋以前就成日睇噶啦，香港嘅足球联赛，我哋细个都有关注嘅，咩精工啊、南华啊、东方啊。呢啲以香港嘅職業足球隊實力都好不俗噶，好嘢噶。咁而呢一班香港明星足球隊裏邊嘅大部分球員啊，除咗係演藝明星之外，就係呢一班前職業隊嘅球員。所以你會見到佢哋第二、第三節踢得好唔錯噶。咁啊，特別嗰啲幾位，哇！我印象好深刻嘅幾位球員，好波噶，真係啊！你佢系咪故意啊？我唔知啊，唔知佢系咪故意，唔好理佢啦，系啦，反正都系 friend， 都系 friend 啊。好啦，咁啊，大家欢迎入嚟直播间啊。咁啊，见到依家啲信号又好似有减啲多噃啊。咁啊，希望可以好翻啲啦。咁啊，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啦。咁啊，呢段时间讨论得最多嘅哦，校长入一只世界波，系、哎、啊，校长 OK 噶，真系，因为。谭校长其实真系识踢嘅，但系真系年龄摆喺度咯，哇，七十几岁，咁啊，你要佢跑得好咩咁就难噶啦。但系七十几岁可以仲可以企喺球场上，仲可以射得几脚门，系嘛，唔错噶啦已经。咁啊，再入埋呢个波，啊，好多朋友就话啊，我哋嗰个门将啊送礼嘅，咁啊两睇啦，又唔系话完全送礼嘅，讲真。因为那个波谭校长射波中眉蛋糕再揼返落嚟，你门将呢你係恶高头去睇个波跌落

104场嘅比赛当中，真正中国球迷想睇嘅，可能就系嗰啲30场波系真系中国球迷想睇嘅，或者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系有商业价值嘅球赛，系嘛？系有商业价值嘅球赛。因为多人睇你先有商业价值噶嘛，喂你嗰啲波都唔识嘅，我都唔睇，咁何来有商业价值啊？系咪先？唉，咁啊，所以我觉得央视系有呢个底气嘅，系嘛，有底气。咁啊，最大嘅底气就系来源于国足咯，系咪啊？入唔到系咪啊？我哋都冇份，咁何必咧？系嘛？二嚟就系个时间啦。转播嗰个直播嘅时间啦，三嚟咧就系太多凑数嘅球队喺度啦，吓我哋所讲啱讲嘅冇价值嘅，冇特别冇喺国内冇商业价值嘅球赛，咁啊即系难听啲，你冇我哋肇庆队嘅嗰个比赛咁有价值啊，喺肇庆街，咁啊冇必要啦，系咪？咁啊再且就真系我哋。本地嘅球賽亦都會好吸力啦，包括一路俾人吐槽嘅中超，大家有睇到個數據，你都發現啦，中超嘅上座率都比上年要高，好多城市嘅中超嘅上座率咧，去到60000多人啊，哇，好誇張啊！咁啊，真係國內嘅球市咧喺度好叫做健康咁成长緊㗎，隨住粵超啊、蘇超啊、咩闽超啊、貴超啊、川超啊等等呢啲草根式嘅足球嘅赛事开展，其实係更助力于中超嘅一个发展啊。咁可能即係唔熟体育嗰啲唔熟足球嘅朋友就唔知我噏緊乜嘅，咁啊，但即係我表达意思就係我哋草根嘅嘢依家係成长緊囉，系啊，呢个系好值得欣慰、开心、骄傲的一件事啊！系真系关注本地足球嘅人亦都多咗嘅。咁你睇嗰日我哋笑咩？金利城进队对住香港明星足球队，你又见啦，现场10000多人，基本系坐满嘅啊，冇16000都应该有12000-13000噶啦。啊，都有12000-13000人入嚟啦，系咪先？咁啊，姑且勿论佢真系睇明星定系睇足球，起码佢入到嚟先啦，起码佢真系感受到嗰个足球嗰个氛围先啦。咁呢个已经系草根足球或者中国足球喺基层嗰、那个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点解依家香港明星足球队呢几年系多人邀请佢哋去踢波呢？亦都系呢个咁样嘅原因啦，系咪？咁啊，佢哋亦都系。不遗余力咁样推动足球发展嘅一个团体啦，咁啊再加之呢个粤超系咪先？咁啊起码我其他嗰啲超我唔知道，起码粤超话我哋肇庆或者广东珠三角等即系等其他嘅城市啊，咁其实真系热闹好多噶，热闹好多系嘛？好似佛山嘅喺三水嘅云秀山嗰个球场，哇几火爆！咁我哋5月16号嚟紧啊，讲紧下个礼拜，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肇庆队咧将会喺主场肇庆体育中心足球场对住呢一个隔篱嘅吓云浮队啊！咁啊，到时咧大家唔知可以抢票未咧？这个我好似都未睇到嗰个信息啊！系啊，咁咪可以抢下票啦，系咪先？咁大家都入场去支持我哋肇庆队。咁就仲有我今日睇到就系广东嘅女足啊，咁踢呢个女超主场咧，广东嘅球队亦都主场定喺肇庆，就喺新区体育中心。5月9号，亦即系听日咧，将会迎嚟第一个女超嘅广东队嘅主场。啊，女超就是女子足球队啦嘅超级联赛，亦都系喺肇庆啊，我哋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嘅专业足球场系作为广东队嘅主场。咁你话哇咁多比赛系咪话可能水平未必有你世界杯咁咩系咪？但系讲真，未必话争好远，真系未必会争好远。同埋真正高水平嘅一啲球赛，依家。我覺得是真的很好犀利的，其實都依然是在歐冠啊，
系嘛？呢啲咁样嘅顶级嘅杯赛里边啊，咁啊，大家都见到。

0: 啦、欧冠啊、欧协啊呢啲比赛，其实系集合各个国家最顶级嘅球员，系咪先？呢啲先系最顶级嘅水平啊嘛，系咪？你国家队未必系最顶级噶，系啊，但系你呢一支皇马、一支曼联、一支嗰个曼城，你里边合集住系各个国家最顶级嘅职业球员，咁呢个水平，我觉得分分钟系比世界杯嘅可即系个观赏性更高都唔出奇，系啊，咁所以你今届你 FIFA 你凭乜嘢漫天要价系嘛？要升价几倍啊？十几倍啊？你嚟问我哋攞呢个转播权啊？转播费咧？所以央视亦都好硬核啦。喂，大佬唔好意思，我哋嘅预算就喺呢一度，系嘛？就系、好似6000万美金定8000万美金，就系呢个价位啦。啊，得啊得，唔得啊翻顺德啦，啊系咁，咁啊国际足联咧亦都系话我要派人嚟同你倾偈，咁啊唔知派嘅人嚟倾乜嘢啦，啊咁啊其实就直接啲你就按照我哋啦，咁好多球迷都话啦，喂你系咪应该攞埋钱嚟呓我哋播你嘅咧，系嘛？喂，如果我哋内地唔睇，你真系少咗十几亿啊，冇咁多吓，可能几亿啊，嗰个球迷、哦。咁同埋咧，喺另外一个观点嚟睇咧，中国嘅企业赞助世界杯系好夸张嘅。就攞上一届卡塔尔嘅世界杯嚟讲咧，中国嘅企业包括咩牛奶啊、咩啊、手机啊嗰啲咧，赞助超过13亿嘅费用俾到你国际足联啊。咁啊，点解要赞助你啊？喂，因为央视有直播啊嘛，内地嘅朋友睇得到啊嘛。好，喂，咁依家我冇直播嘅话，咁我呢啲中国嘅企业系咪都会缩沙呢？系咪啊？我可能唔赞助你呢个 FIFA 呢，系嘛？咁所以其实真系，我哋系有足够嘅底气啊，因为依家我哋嘅祖国足够嘅强大啊，太有底气，太硬核啦，再加之。国足、男足再助力一把，系嘛？唉，咁啊真系可睇可不睇啊，真系唔系讲笑嘅。欢迎大家继续入嚟我哋直播间一齐倾偈啊！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7: 我等待，我希冀。
5: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7: 无论天星，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这个给你的。
7: 有相信有分
5: 别。为什么又是这首歌的？
8: 家姐啊，你够了，你为什么成日都听着这首歌的？
6: 来来回回，我在门口就听到了。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哦。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1: DJ Super
12: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2: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丁启程花生油特别播出。
13: 好啦，咁啊1点34分嘅翻到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Hello 你哋好嘛？中午时间有冇瞓咗觉啊？瞓唔着，唔想瞓，冇得瞓嘅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吹下水啊！即系啱我都咪后讲啊，冇谂到即系讲足球，我讲咗半个钟啊！以前我真系唔敢喺呢一档节目里边，即系因为我哋呢一档节目唔系体育节目。系咪先？我系好少讲咁耐讲关于足球嘅嘢，咁啊，但系今日咧见到大家都有参与啦，甚至即系都有回应啊咁样，咁啊都系足球嘅基础，我都系比以前好好多啦，系咪？大姐去边度？边个大姐？今日唔见女神嘅巴达嘅，系啊，因为啱佢直完播，咁啊佢就到我系咁样嘅。系啦，系啊，琴日辛苦阿巴达姨一个人喺度直播，因为琴日咧小弟去拍一啲嘅视频啦，咁样，所以咧中午就缺席咗嘅，咁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吓。好啦，咁啊，翻到嚟我呢 part 嘅下半段啦，咁啊要分享一下我哋嘅母亲节好礼，咁啊已经上咗架噶啦噃，咁啊无论系等又或者视频号都已经系上咗噶啦，系啊，咁啊讲紧咧就嚟自我哋高腰。嘅盛汇食品有限公司，佢哋推出嘅呢个母亲节嘅好礼吓，就系我哋噔噔噔噔好女士化嘅好妈咪 feel 嘅呢一个笋嘢啊，叫做榴莲千层蛋糕，佢哋40%嘅榴莲肉嘅啊，咁啊，所以咧系好有榴莲味啦啊，咁啊，重点佢哋做呢个品唔系依家先开始做，系。最早期做呢一类型产品嘅公司，所以咧佢哋做呢个产品非常之成熟噶啦，冷链配送去到你屋企啊！有朋友问可以放几耐啊？呢个你放冰箱有写嘅，佢里边有写嘅啊。咁你点开嗰个链接？你点开链接佢会有介绍啊，会有一啲相应嘅介绍啊。系啊，咁啊正路嚟讲都系可以放得佢。一头半个月嗰啲冇乜大问题嘅，咁但系咧，我哋呢个主打就系母亲节嘅一份好礼啊嘛，系咪？系啦，保质期一个月啊，系啦，里边又有写啊，男士快啲落单啦，你应该发俾你老公睇。啊，你男士快啲落单啦，保质期一个月啊，系啊，咁啊，所以你拍翻去放，当然前提系放冰箱啦，系嘛，放冰箱450克，450克有几？

隻啦，咁大隻㗎啦已經。你如好似我屋企一家四五口嘅呢，一人分一件多啲係冇乜大問題嘅。咁啊講真啦，蛋糕你話食太多呢又唔係咁好嘅。咁啊啱都講啦，呢個叫儀式感，唔係形式，係叫儀式感。節日係需要儀式感㗎嘛。咁其實就係、是、喺嗰一刻令到收到蛋糕嘅人，或者好似我阿妈，佢都唔食嘅，系咪食？或者佢就系舐一舐嘅啫。但系佢喺嗰一刻，佢系开心嘅。佢系即系你帮佢做呢个咁样嘅仪式嘅时候，佢系开心嘅，一齐咁样啊切落去呢一下，可能真系好短暂，就系嗰几分钟咁，然后就大家再食咁样。咁但系对于母亲嚟讲，其实是感受到呢一份嘅孝心同埋温情所在。咁如果你阿妈亦都平时好鍾意食榴莲嘅，咁我觉得呢个品呢更加适合佢啦，佢会鍾意囉。除咗儀式感之外，佢都呢、這个鍾意食呀咁样。咁所以大家就睇情况啦。咁如果你嘅太太、你嘅妈咪咁样都鍾意，即係起码唔抗拒榴莲嘅，咁可以呢尝试一下我哋呢一款嘅嚟自我哋高腰盛汇食品有限公司诚意为大家准备嘅呢一个母亲节献礼吓，就系、是、我手头上嘅呢一款榴莲千层蛋糕吓，咁啊啱讲40%嘅榴莲肉啊，咁啊可以放一个月，咁当然我唔希望你放一个月啦，系嘛，母亲节即系今个礼拜日你好食咗佢啦。咁大家都不妨支持一下我哋高腰嘅企业，又嚟为自己嘅妈咪或自己嘅太太奉献一份小心意，好嘛？系啦，咁啊，点击我哋嘅链接，直接拍就 OK 啦，59.9抵啊，系嘛？依家你眯埋眼出去买个蛋糕都贵噶，都唔平噶，咁呢个亦都系好经济实惠嘅一个选择啊，就系、是、我哋嘅榴莲千层蛋糕59.9，再送你系一个顺丰冷链嘅包邮嘅啊，寄到你屋企或者寄俾你阿妈，寄俾你太太都得。大家有需要就自己点我哋嘅购物车，自己嚟拍啦，好吗？好啦，继续欢迎其他 friend 入嚟我哋嘅直播间，欢迎猪扒妹妹，多谢阿 Lee， 多谢你。送俾母亲送老婆系啊，唔可以少噶呢、這个母亲节里边。因为我之前都节目里面讲啦，其实以前点解会少一啲咁样嘅我哋讲嘅仪式感啊或者咩呢，真係以前可能溫饱你都成问题嘛，係咪我哋阿妈个年代，咁佢哋好辛苦嘛，佢哋好点会话哎呀去庆祝什么咩母亲节嗰啲啊，嗰个年代或者食饱啊都好开心啦。咁依家我哋即係唔係话食饱咁简单㗎，你已经係上升到我哋嘅追求美好生活㗎啦，已经係咪咩美好生活呀啊，自日有儀式感係咪，开心嘅时候喺我哋有自己鍾意嘅一啲嘢可以买到，咁呢啲就係我哋追求美好生活啦啊，係咪，希望大家都可以追尋一下自己的美好生活啊！想听我的原创歌曲 ，OK， 冇问题。啱先我都话播俾大家听嘅呢一只歌，歌名叫做《真爱在一起》，一只好甜、好甜、好甜嘅歌，亦都系应该有20年前写嘅。呢只歌应该我20年前写低嘅。咁啊，今年同酷狗有一个合作，就系佢嘅 AI 人啊，大头针咁啊，帮我翻唱呢一首歌，并且系全新编过曲嘅。咁啊，呢一只真爱在一起送俾你哋，希望你都会鍾意啦。呢一个全新嘅版本啊。

真爱在一起送给大家，系啊，咁啊呢只歌可以喺酷狗啊、QQ 音乐啊都可以揾到嘅，真爱在一起。好多朋友都发现问题，喂，今日咧好似精神好多，冇瞌眼瞓，系啊，咁又好似精神啲咁样啦吓。喂，七星岩嘅粤语版歌词你写好未啊？你是不是蔡老师派来的追数追债人啊？哎呀，真的粤语歌你不是说高腰写的一首歌有没有写了啊？哎呀呀呀呀，真的多谢你的灵魂敲问啊。哎呀，好啊，我会摆在心上，是啊，摆在心上。好啦，等我唱咗发去顺德音乐之声宣传下。哦，你依家喺顺德生活系嘛？夜不收，可以啊，可以啊。啱嗰只歌咧，可以有个伴奏，可以喺酷狗嗰度去录去唱咁样嘅，都好方便啊。对住个手机录咁啊 ，OK 噶啦吓。梦之门欢迎，哦你唔，哦我以为你喺顺德生活添，我见你咁讲啊。好啦，再次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率 FM105.9， 又或者上到粤听看高腰 APP 线上收听。少唔到记得抖音里面啦，可以搜索星空下的北面人啊，可以啦，搵到小弟我嘅账号啦。又或者视频号啦，搜索融誉相成亦都 OK 嘅，融系融合嘅融，誉系富裕嘅誉。欢迎各位入到嚟咧，记得帮我点点赞、点点赞，同埋可以分享啊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系嘛，俾更多朋友嚟睇到、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好嘛？少唔到，仲有我哋嘅一啲高腰好物同你一一去分享喺我哋直播间购物车里边呈现出嚟嘅，都系我哋啲高腰好物、高腰靓嘢、好嘢、笋嘢。希望啦，你大家都可以支持下啦，咁啊睇一睇有咩啱心水嘅。啊，適合你嘅，咁啊，多以咧出手撐撐場，好嘛？咁啊，例如母親節獻禮，我推介俾大家會有我哋嘅盛會食品嘅呢個榴蓮千層蛋糕，未試過嘅不妨試一

时啱19.9。咁啊，唔一定话喂，即系要母亲节先可以食，闲时你都可以食噶嘛，系咪？中意榴莲嘅，咁其实系唔会介意几时去食，系咪先？咁所以咧，我都推荐俾大家啦，吓咁啊，自己分享又得，咁样乜都得啊！多谢阿 Lee， 多谢晒，多谢支持啊！好啦，咁啊，除咗呢个榴莲千层之外，咁啊，仲有呢一个叫做咩咧？呢、這个我都系好推荐俾大家。呢、这个叫做、啊、花胶羹，系啦，咁呢个花胶羹同其他品牌咧最大嘅一个特点就系料够足，真系好足料啊！呢一只你冇睇过一碗仔啊，大家冇睇过一碗仔，好足料噶，花胶有三嚿好似，系啊，咁然后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小麦啊，青稞咩咩牛奶啊等等，系啦，唉，总之我自己食半碗都几饱腹啦，已经都系啦，系啊，咁大家不妨可以整一盒俾自己妈咪去试一试，好嘛？整一盒俾自己妈咪试一试，69.9，系啊，啲朋友诶、哎，好似比其他品牌会贵啲、啊，真系足料嗰只嘅，系啊，真系足料。咁你可以试一试啦，咁相信我你会有意想唔到嘅惊喜。你哇一碗仔咁足料嘅花胶几嚿嘅咁样，啊呢个就系佢一个好大嘅优势啦，我觉得系好大嘅优势。因为讲真，生产呢啲嘅产品唔难嘅，重点难系咩咧？一个就系保质啦，咁二嚟咧真系真材实料啦。咁啊，盛汇食品咁多年咧，佢一路都系 keep 住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啊，即系好用心做好每一款自己嘅产品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嚟自高腰嘅呢个企业啊，盛汇食品。咁啊，呢个系佢哋生产嘅一个即食嘅花胶羹，一切开就可以食噶啦啊。咁啊，里边咧有2-3条嘅花胶啊。咁啊，大家不妨可以拍一拍啊。亦都系母亲节送俾妈咪嘅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啦，系咪？期待有你嘅支持、啊、有你嘅力撑，记得继续帮我哋点点赞，咁啊，亦都要咧，点开我哋嘅购物车，咁啊，自己去睇啊，有20-30样嘢，咁你自己睇下，睇下边样咧，自己中意嘅，或者适合咧，即系俾阿爸，啊唔系俾阿妈，喺呢个母亲节去试嘅，咁啊都可以嘅，你点开嗰个购物车，自己拣就 OK 啦。再次欢迎其他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1:50啊，已经咁样，又系时间起身啦，迎接啦、啊、今日下昼嘅生活工作啦，咁啊温馨提示啊，大家听日咧星期六系要正常开工噶，咁样，咁啊，所以咧今日大家好似冇咁活跃啦，啊，通常咧小周五啊好开心啊，又到周末啦，点样，但系今个礼拜会静啲啲啊，因为听日咧都系要翻工嘅，咁啊后日咧就系、是、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5月10号系嘛，咁啊我琴日去 book 位嘅时候咧，都发现热闹啊，好多已经俾人 book 晒啦。咁如果你都、哎、我都嗰日先啦，点样咁可能会迟啲啊，会迟咗啦。咁我建议大家，你今日都要去，即系如果想约自己妈咪出去食个饭啊之类嘅咁样，今日你要提早去 book 啦。啊，我 book 开嗰间啊，已经话喂兄弟，得翻一间房，仲要细啲嘅啊，点啊，要唔要？要，几大都要啦，系咪？即系连嗰间都冇埋啊，真系分分钟啊咁啊！好事嚟噶，好事嚟噶，啲男士开始会肾啊！唉，母亲节就咁啊，父亲节就坐榕树头啊嘛，唉，唔好咁啦，母亲系好伟大噶，系咪啊？我一路都即系你话喂，父亲伟大啲定母亲伟大啲？我企一个男士嘅角度，我永远都觉得系母爱系最伟大，系啊，母亲系最伟大。真系嘅，真系父亲都伟大，但你话真系要去比较嘅话，企喺我个人嘅一个角度同埋立场，我觉得系母爱系真系好伟大啊！啊，不要做选择，系我真系不要做选择都好伟大啊！咁啊，即系你话喂，真系一定要拣咁样啊？咁啊，点解咁啊？其实我之前啲节目都讲过啦，都讲过啦。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表示下啦，咁啊，可以用我哋高腰好物去表示下，咁啊更加之好啦，系咪先？记得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咁啊，我哋今日嘅直播咧，从呢一刻开始一路咧，去到下昼嘅三点钟，咁啊都会喺我哋109嘅荣誉商城呢度咧会有直播嘅，咁啊大家都依家未拣得啱，等间你继续可以入嚟去拣一拣啦。咁啊记得帮我哋嘅直播间点点赞支持一下好嘛？哎呀，帮我哋点点赞支持一下。咁啊睇啱咩我哋嘅高腰靓嘢好嘢笋嘢嘅话，记得咧就眯埋眼落单就 OK 啦。因为呢啲品咧冚唪唥都系我哋已经系拣好噶啦，已经咩意思啊？即系已经帮你check 过去嗰啲厂家啊，到睇过点生产啊，每一个步骤啊，等等，我哋已经系帮你睇过晒嘅。因为呢一啲企业咧，长期以嚟都出现喺我哋嘅啊，到四点啊，到四点啊，唔好意思，啱讲错，长期都系喺我哋高腰绒媒嘅报道啊当中嘅一啲企业嚟嘅。咁我哋報道得，咁證明真係 OK 啦，係嘛？咁我哋報道亦都係一個監督嘅作用啦，係嘛？咁啊，即係佢哋要做得好先得啊嘛，係咪先？咁啊，所以特別係盛會啦，咁啊，你喺我哋高腰絨媒，你搜盛大嘅盛會匯合嘅會，你搜呢兩個詞，那個出現個頻率會好高下嘅，係啊。咁可以話係真係喺高腰做食品呢、這個層面係比较优秀的企业，他们的产品都是往外省 去发货的，都是帮外省去做的。外边特别是江浙沪一带都很受欢迎，是的，他们的产品很受欢迎。所以呢，我们自己有本地人，是不是其实都可以试一试我们高腰的企业生产的一些产品呢？都可以支持我们高腰的企业，这样呢，是不是先？大家需要尽情去落单吧。最后可唔可以嚟翻首念亲恩啊？长夜空去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念母亲爱心，又善将冰怨。怀念此刻被莫禁。呢只歌我都好鍾意啊。好啦，咁啊揀出嚟先。咁我当然我唱得唔够 Danny Chan 陈百强好听啦，係咪先。好，咁啊我都要搵搵睇下冇呢只歌先。係啊，应该。将呢一只念亲恩作为我哋今日节目最后嘅一只歌啦，咁啊记得两点后到四点，亦都会有我哋嘅其他同事咧，会喺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好音乐以及高腰好物嘅，带俾你会有呢个版本严明熙加刘惜君演唱嘅念亲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

0: 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0: 中午一点至四点，
1: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安全带系保命带、救命绳，
3: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2: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3: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2: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4: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十二个月，四个季节，
5: 日日二十四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一零五九，
5: 外加一零五九，
4: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5: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小周末星期五下午的2:21，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会有我们爱家音乐的节目时间陪伴住大家，去到下午的4:00。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分享下心情。又或者来紧的星期日母亲节，大家是有什么的打算呢？是啊，出街吃饭啊，定是送礼物啊，定是呢就有没有其他的心意给到妈妈呢？是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就可以了。而我们微信号添加了关注之后，我们会将你拉入到爱家福利群当中，同一些群友一起聊天，同埋会有最新的一些短视频，最新的福利都会在我们的爱家福利群里面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GYGB1059 就可以了。

中头咧，岳区会有雷阵雨嘅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适逢啦上班同埋翻工啊嘅一个高峰啊，两点零钟依家大家应该都要休息完之后要翻工同埋翻学啦，系咪啊？咁啊，请大家都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注意防雷防雨同埋交通安全啊！另外亦都要温馨提醒一下各位，今个星期六呢係要正常返工嘅，所以你手机上面嘅闹钟亦都要调好下。其实依家啲闹钟都几人性化下，佢唔係话工作日先至会响，有时呢因为要调休下，可能星期六或者星期日都要返工，咁佢呢都会有一个功能就係响。系啦，咁啊唔需要你额外再去调整啊，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咧就一定要啊呢、这个响铃啊或者闹钟响啊，唔需要嘅。系啊，你只要有少少嘅设置就 O K 噶啦吓，咁就可以确保咧，无论系点样调休都好啦，只要系需要翻工嘅日子，你嘅闹钟都会响。咁样就唔担心因为闹钟唔响而上班迟到啦。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是啊，得闲的朋友亦都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去打个卡啦，是一起倾倾偈都冇问题嘅。咁当然如果有啲咩歌系想听嘅话咧，都可以将你想听嘅歌名啊打喺公屏上面。咁如果我哋歌库里面有的话咧，都会为大家悉数播出嘅。接住呢时间继续听歌，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喺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外加音乐嘅节目当中。星期五下昼嘅2:24。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7: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6: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7: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6: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8: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6: FM105.9
7: 同你一起
6: 披荆为袍，
7: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平时很多人在上班时长期坐在办公桌前，持续时间达8个小时及以上，回家后可能还会刷手机或者加班，继续长时间保持坐姿，这样非常不利于养筋。那如何改善职场久坐的习惯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为你推荐4种简易的拉筋方法。以颈部的拉筋为例，选取座位或者卧位比较安全。以左侧为例，左手绕到头的右侧，使头向左倾斜30至45度，保持右侧颈部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也可以两手交叉扣在头后，使头向前倾斜15度，保持头微微向后顶，与手对抗，使颈部后部的肌肉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大腿后侧和腰部的拉筋，首先腿屈曲，然后两手交叉扣在膝盖上，使大腿向胸腹部的方向靠拢，保持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大腿前部肌肉拉筋，以左侧为例，首先左膝关节屈曲，使脚后跟向臀部方向靠拢，用左手使脚跟进一步向臀部的方向靠拢，并使大腿前部肌肉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好了，你学会了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及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7: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7: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7: 爱家1059，
0: 爱家1059，
7: 完美的青春不负岁月。

0: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房贷，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6: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5: 是呀，
6: 这样是不行的
5: 啊。为什么呀？
6: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5: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6: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5: 哦，我明白了，
6: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

0: 说不。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 最新资讯听唔够。
2: 下午时分嚟到5:05，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呢度系一路听天下。节目开始之前，黎牌先同你关心翻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系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3至27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嘅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预计今日我省中北部市县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候，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咧系介乎23至27摄氏度之间嘅。而我区正处于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嘅多发季节，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嘅山洪以及系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0: 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 最新资讯听唔够。
2: 再来同你关注下本地方面嘅资讯。近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许晓鸿主持会议。会上，市应急、工信、公安、交通等单位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的工作汇报，市发改、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消防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就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作交流发言。市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作分析研判。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星湖旅游景区延续之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以免费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至傍晚6点。为帮助考生和家长全面了解中考招生政策，精准选择适合的学校，2026年肇庆中考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5月10日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办。 活动将会集中开展政策宣讲、院校展示、一对一咨询等服务，为考生升学规划提供权威实用的参考。届时在活动现场，相关专业负责人将对2026年中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规则、录取办法以及最新的升学支持政策进行详细解读。

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继续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时间，下午时分来到五点十分。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聚力打造越质态质量融资增信品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越质态新增受信额度达到318.99亿元，全省2501家次的企业借此破解资金难题，加速发展。截止到目前，累计受信额度已经突破2472亿元，惠及企业近1.43万家次。这一组数字的跃升，意味着质量这一核心要素在广东成为被金融机构认可的信用通行证。由广东省武术协会主办，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高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支持的越精英越出彩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日前在广东华体高明体育馆举行。赛事一共吸引全省21个地市及粤港澳地区446支队伍近4000名的选手参赛，规模和竞技水平均创赛事举办以来的历史新高，成为岭南武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平台。昨日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行，投入运行近22年的 T1 航站楼关闭，暂时告别旅客。同时，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 T1 暂时无法通行。原在 T1 运营的11家国内航司，国航、深航、昆明航、山东航、西藏航、海航、首都航、天津航、西部航、乌鲁木齐航已经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今年五一假期，中山市港口镇红盛食店的九元排骨饭爆火出圈。近日拥有千万粉丝的美食博主刘宇欣发布了一条探店视频，将这一家开了30多年的老店送上了热搜。继莫氏鸡煲之后，又一广东本土美食迎来泼天流量。港口镇多部门联动发力，停车位不够，政府大院直接开放700多个车位免费停放，座位不够，社区加摆上了100张的桌椅，设备不够，消毒柜、电饭煲连夜送到，全城助力这一家老店稳稳接住流量。
1: 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下。工作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
1: 啱时分嚟到五点嘅十七分，继续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你现正锁定收听紧嘅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大家下午好。近日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近日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医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中国红十字总会近日

0: 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在会上表示，基金会获准预算部分资金用于探索开展儿童罕见病救助，目前正在拟定救助规则以及是标准。据发布会介绍，面向大病儿童的人道救助一直都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重点工作领域。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指导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2005年启动红十字天使计划，开展多个大病儿童救助项目，覆盖白血病、先心病等十几个病种。中国 A 股7号延续涨势，主要股指色数走高，市场交投活跃。沪深两市单日的成交额连续两日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截止到当天收盘，上证指数报4180点，涨幅为0.48%。深证成指报15641点，涨幅为1.18%。创业板指数报3833点，涨1.45%。沪深两市成交总额约31,44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约829亿元。近日有多位网友反映，自己收到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周年纪念手像中的一处迪士尼被印成迪土尼，引发广泛关注。近日记者就是咨询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客服，对方表示正在积极沟通研讨，并且制定相关的处理方案，后续进展可以关注官方通知。客服同时表示，年卡用户需要预约之后才能够领取该纪念手册，暂不确定是否有年卡用户收到的都是错别字的手像，相关情况亦都在度调查了解。北京时间5月7号，在 WTA1000 罗马站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了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成功晋级32强。
1: 乐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9: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8: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10: 哦。
8: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10: 好。
11: 但愿春风吹，
9: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5: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4: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种网友一定超强，其他一定会落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你说你认识的男生

就告诉我说，其实建议并不是很适合他，所以在他们两个人发生一夜情过后呢，就不再联络，之后就在聊天室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女孩子，所以他就想说约她出来看看长什么样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7: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8: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0: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8: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哇，好多稻田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
0: 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8: 而导演肖阳也是当年少年班的天才少年之一。
9: 我是1994年考进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的啊，对。那时候那年15岁吧，然后其实我不是一个从小就特别天才的这种好学生，我考进少年班主要是因为一个女孩吧，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其实可能因为在我们少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就是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做的那个人，自己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而不是说听从别人说你适合干什么你就必须得去成为什么，或者说这专业热门你就得去学这个。其实在很长的一段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都要去寻找这个自己和自己的目标。
8: 提起拍摄的经历，王森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就是导演的话。
10: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再要再来一遍一些我自己会不舒服的走位什么的，导演会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关系，电影是剪辑的艺术，剪辑才是导演的艺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五，农历三月二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六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 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D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

0: 部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特技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 简易注销占比达 65%， 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 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7: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8: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7: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8: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9: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9: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

0: 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三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潘党一箭就射穿了七层厚的盔甲，将士就齐声喝彩。哇，如果人着住一件盔甲被他射中，那就实是由心口入运背脊出去定啦。潘党呢回就叻翻阵啦，十分得意，住左顾右盼。有个军士呢就行埋去，想掹掹支箭出嚟，出力咁拗，喐都唔喐啊！潘党就吩咐，将我七层盔甲连埋嗰支箭带翻去军营，俾其他嘅将士睇下，演下自己嘅功夫。养游击嗰阵呢？亦都已经有啲忍唔住颈啦嘛，就话咪攞走住，潘将军神力可敬，不如等我亦写一箭嚟试下。讲完呢，佢亦行去百步之外，弯弓搭箭，瞄准就准备射咯。忽然间又停手放翻支弓落嚟，潘党呢以为佢唔够力嘅，就问啦嘛，杨叔。点啊？系咪唞一唞先啊？还系减少两件盔甲啊？杨由基笑笑口讲：哦，我谂好似将军咁嚟你射法，冇乜稀奇。我想换个射法啫，不如我嚟个送箭法吧啦。嗰啲兵将呢，就未听过咩叫送箭法啊，就奇怪了。杨将军咩送箭法啊？冇，我想将潘将军嗰支箭送走啫。说时迟，那时快，杨由基讲完一箭射过去，当一声，哎呀，盔甲上边本嚟就插住潘党嗰支箭啊嘛，依家呢连潘党嗰支箭都唔见咗嘅。大家上前一睇，哦，原来杨由基嗰支箭啊！射正潘党嗰支箭嘅箭尾，两支箭系一前一后就夹埋，变成一支，一直就穿过七重盔甲，飞出几丈远。哦，啲将士就大声喝彩：哎呀，杨叔神箭，真系天下无双啊！潘党呢回就心服口服啦。唉，杨叔神箭，我甘拜下风，我服输啦。杨由基呢呢回就演咗几道绝招，喺一片欢呼声中面有喜色，十分得意。咁依家系两军对阵㗎嘛。后面曹衣巴比就惊动咗个楚共王。楚共王啱啱巡营，听到咁嘈就即刻过嚟。咁嚟到睇射箭嗰班将士呢，就拥住杨由基，抬住七副盔甲就去见楚共王，又住称赞两位将军嘅战法如神，又讲杨由基嘅神箭如何了得，楚国有咁叻嘅神箭手，何愁晋国有百万雄兵啊！

点知楚共王一听，板你个面，大声嗌：同寡人将养由基嘅箭袋收起嚟！三军将士个个莫名其妙。养由基呢，本来呢就以为有得赏赐添，点知楚共王要没收佢嘅箭袋，成个愕然。楚共王就话：两国交兵要靠统帅嘅谋略，靠三军将士用命，哦，就凭你养由基一箭就可以打退百万红兵，睇你副神气咁放肆，养由基你必定死于箭下。养由基被楚共王咁样闹，面红耳热就返入军营。咁养由基冇咗个箭袋，就真係变成冇牙老虎一样，冇到办法㗎噃。至依家大王发嬲，又唔敢多问，只要耷头耷脑返返去军营等候调配係呢。第二日未天光啫，晋楚两国大军就喺燕陵嗰个地方摆开阵势，准备决战。因为喺城濮大战，晋国就打赢咗楚国；喺邳城大战，楚国又打败晋国。所以呢一回呢，双方都不敢轻敌。晋楚两国国军亲自上阵，楚共王呢仲带埋自己嘅仔嚟到督战，一来呢想俾个仔见下大阵仗，二来亦鼓舞士气。本嚟呢养由基系护驾将军嚟㗎嘛。呢回呢楚共王就没收咗佢嘅箭袋，就留佢喺后营，就唔俾佢上阵。元帅公子侧就亲自喺中军嚟到保驾。郑国国军呢亦都带领住郑国人马做后队嚟到接应。上方摆好阵势啦，中军一声鼓响，楚国嘅中路大军就冲上前。晋国嗰边呢，晋国国军见到楚共王亲自上阵，佢亦不甘示弱，佢坐上兵车，攞住支方天画戟，要嚟同楚共王比个高低。咁上两次呢，晋楚大战都系元帅上阵啫噃，呢回国军亲自嚟到冲锋，大家都非要战胜对方不可。晋楚两军将士见到国军亲临战阵，所以三军就奋勇向前。哇！战场上杀声震天，杀到烟尘滚滚。两个当代最大嘅强国，两个霸主，呢回你定要俾个高低出嚟。两国正系杀到难分难解，晋国国军呢见到相持不下，就有啲心急啦，就叫大将魏琪保驾，开动兵车带头冲向楚军，要同楚共王嚟到决战。战场上嗰阵已经杀到飞沙走石㗎啦，晋国国军嗰部兵车跑得快噃，哎呀一下子都收唔住缰，成部兵车坐咗落个泥潭度，弊啦，嗰啲泥就啜住车轮，四匹马呢就点打佢都冇辦法拉得喐嗰部车噃。楚国嗰边呢见晋国国军嘅兵车陷入泥潭，齐声呐喊：捉住晋国国军啊！楚共王个仔呢少年好胜，一心要喺三军面前立功，见到咁即刻开动兵车，带住队伍冲过嚟。呢边嘅护驾大将魏琪见到事情危急，佢一跳跳落兵车，谋帝用尽平生之力，嘿，哇，成部兵车叫起嚟，唉，晋国国军部马车先喺泥潭度跑翻出嚟啊！楚国嗰位王子呢，眼见住就要捉到晋国国军啦，依家。

走甩咗就唔忿气，出力嚟到边啊，马匹冲过嚟，哈哈！呢回就调翻转头啦，轮到佢部兵车冲咗落泥潭。咁啊，晋国兵将见到咁，又是翻翻转头围过嚟，嘿，一下子将楚国嘅王子捉咗。楚共王见自己嘅仔俾人捉咗，都连忙下令去救。俾个晋国大将魏齐带住军马一轮乱箭射过嚟，点都冲唔过去。楚共王就眼金金望住自己嘅仔做咗俘虏，咁冇办法啦，只好暂时收兵回营，约好听日再战。呢一次大战头一个回合，楚国中路大军公子侧呢打得最落力。虽然王子做咗俘虏，但系呢晋国呢亦都损失唔少噃，故此啊各有损伤啊，打成个平手。右路大军呢亦打得不分胜负，唯独啊左路大军个凌云公子英齐呢，佢啊做统帅，因为呢一次啊楚共王呢用公子侧做元帅啊指挥自己。所以心中不服，一啲都唔落力，按兵不动，故此左路呢根本就冇交过锋。咁对比上嚟呢，晋国呢次呢就稍微占啲上风，因为佢逐咗王子㗎嘛。晋国嘅国君呢就想杀咗呢个楚国王子嚟到吓下楚军。大将军魏齐就话：主公，听讲楚王就好痛呢个仔嘅，不如留返佢喺度，引楚王出嚟出战，乘机捉咗楚王，咁就更为上策咯。晋国国君一諗，係喎，杀咗个王子，不过杀隻老虎仔啫，不如捉条龙返嚟好喎。於是就安排好埋伏，准备呢就听日引呢个楚共王上钩。好啦，第二日嗰个楚共王呢果然是爱子心切，亲自带领大军上阵。晋国呢边呢按兵不动，突然间一声鼓响，喺阵前推出一部兵车出嚟，车上面放住个大木笼，木笼里边混住楚共王个仔。嗰部兵车呢喺阵前好似游行咁转嚟转去。楚共王见自己个仔俾个木笼混住，哎呀，真係心如刀割，两眼冒烟。晋国敢嚟侮辱寡人，今日就同你决一死生。楚共王亲自带头冲上嚟，要抢翻自己嘅仔。呢回呢就真正系上咗魏齐嘅当啦。晋军就早有准备噶嘛，一见到楚共王冲过嚟，晋军就炸地退走。楚共王啊，心急救自己嘅仔，越追就越快，眼睇住就快追到啦。忽然间，晋国嘅大将魏齐骑住匹快马掉转头冲翻过嚟，楚共王呢就估唔到魏齐会突然间冲翻转头嘅，一时防备不及，俾个魏齐弯弓搭箭一箭射过嚟，自箭一插就插入楚共王嘅左眼度。楚军嘅护驾将军就判死嚟到救翻楚共王。楚共王嗰阵呢见到自己阵脚已乱，佢大喝一声：不准乱动，你啲箭射伤有乜咁了不起啊！近手佢一手将啲箭掹出嚟，支箭系倒钩噶嘛，一掹出嚟呢，哎呀，连眼核都掹埋出嚟。楚共王顺手一劈，将支箭就劈落地。随从嘅军士呢就快啲执翻嚟讲：大王，呢隻係龙眼嚟㗎，大王唔好随便掉咗啊。旧时呢叫啲皇上叫龙㗎嘛。

王上隻眼嘛，嗰支叫龙眼。楚共王呢就连眼物连箭呢攞翻嚟插落自己嘅箭袋度。楚国兵将见到大王咁镇定，个心先定翻落嚟，稳住阵脚。元帅公子侧奋不顾身同魏琪一口气打咗几十个回合，楚共王要乘机退翻入大营。咁大王受伤，楚国士气就受到好大影响啊。咁晋国嗰边呢，捉咗王子，打伤咗大王，士气高昂，楚军呢就有啲顶唔住，就快快退兵。晋国大军就乘机追杀过嚟。各位楚共王呢打场败仗，救自己嘅仔又救唔到，反而俾人哋射盲咗只左眼，真係痛到入骨，就嬲到入心啦。一入到大营，即刻照样游机礼，顺手喺箭袋度掹咗两支箭出嚟，就对养游机讲：头先晋国营中有个着绿色箭袍、满面胡须嘅人，射盲咗寡人嘅左眼。将军，你为寡人报仇。寡人知道将军嘅神箭，而家交两支箭俾你就足够啦。养游机就话：大王，神领下两支箭，一阵还返支俾大王。讲完就即刻攞起弓箭，将两支箭插喺箭袋度，攞住支长嘅画戟，坐上兵车飞快上前。嗰阵晋国大将魏琪射伤咗楚共王，打咗胜仗，就带住军马冲入楚国营中。养游机呢远远就见到个着绿色战袍、满面胡须嘅大将喺楚国阵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楚军见到佢嚟就走都走唔切，养游机就开动兵车冲上前，大声喝：你呢个无耻匹夫，居然敢用暗箭射伤我大王，你咪走住，等我嚟收拾你。魏琪是晋文公时代最有名的大将魏筹的仔来的嘛。他是晋国现在最出名的将军来的。身经百战，武艺非凡。见你有人居然敢说要来收拾自己吧，心头火起，攞起长矛就冲过嚟要杀养游机。养游机呢举起画戟就冲过去。两位将军冲到将近百步，养游机突然放低支画戟，喺背上攞咗支弓落嚟，搭上箭一箭就射过嚟。原来个养游机啊攞支画戟咧系做个样嘅啫。魏琪就估唔到佢攞弓箭攞得咁快㗎嘛，两部兵车又隔得咁近，养游机系天下第一神箭手嚟㗎，边度仲有得避呀、一箭插正魏琪嘅喉咙，当堂扑喺车上断气身亡。晋国元帅见到大将魏琪中箭身亡，就快啲带领士兵赶过嚟抢返个尸首返去。嗰个养游机见你已经杀咗晋国一员大将，为楚王报咗仇，而你即刻退翻翻嚟，一手就攞住射剩嗰支箭，对楚共王讲：神靠大王之威，已经射死咗六三个将军，剩翻呢支箭上缴大王。楚共王十分欢喜，即刻除咗自己身上着嗰件锦袍，披喺养游机身上，下令赏赐一百支狼牙箭俾养游机。从此天下都称养游机做养一箭，即系百万军中杀一员大将，一箭就够啦，唔使第二箭咁解。咁呢一次大战呢，楚共王就盲一只眼，个仔又做咗俘虏。晋国呢就失咗员大将，两家就各自收兵，各有伤亡，
两边呢都要再拼个你死我活，就约好休兵半日，听早鸡啼时分就再决个胜负。楚共王呢就虽然杀咗魏齐报咗一箭之仇啊，但系个仔仲未救翻翻嚟，加上只眼就盲咗，闹到咬牙切齿，就揾元帅公子侧嚟到商议，听日点都要同晋军决一死战。嗰位元帅公子侧见到楚共王伤势唔轻，就对楚共王讲：大王不如先休息下，臣无论如何一定要为大王报仇雪耻。元帅公子侧翻入中军大帐，饭都食唔落啊，一心要想办法打败晋军，为楚王报仇。一直谂到半夜都仲未谂到有乜好办法噃，忽然间闻到一阵好香嘅酒味噃。咦？点解会有酒嘅呢？原来系呢位元帅公子侧啊，平日系最中意饮酒嘅，酒量十分惊人，有时啊一口气饮成百杯酒都唔醉噶嘛。知咁啊，佢一系唔醉，醉亲就不得了，一醉咧就瞓成日都唔醒嘅。楚共王咧就知道呢位元帅有呢个毛病，就成日劝佢唔好饮多酒，以免酒醉误事。呢一回呢，因为要同晋国决战，大敌当前，元帅公子侧呢就惊住自己会酒醉啊，所以就下狠心一滴酒都唔饮，仲吩咐随从唔好带烧酒嚟啦。依家忽然间闻到有酒香，就觉得奇怪啦，咪拧转头一望，原来佢个贴身随从叫做谷阳嘅，就托住一程酒嚟。呢、这个谷阳啊，系元帅最宠爱嘅随从嚟嘅，佢对元帅呢一片忠心，服侍主人呢又好周到。呢排啊，见到元帅日夜操劳，咁佢系有啲锡住元帅。就偷偷地呢就搵咗三程酒返嚟收埋。今晚呢见到元帅神情苦恼，成晚都瞓唔着，佢就攞咗程酒入嚟，想俾元帅饮几碗嚟到解下闷。元帅公子就一见咁就大声问：咦，乜你有呢啲嘢㗎？谷阳呢就驚住元帅咁大声俾其他人听到，大王知道会责怪㗎嘛。佢就话：元帅，我攞啲辣椒汤嚟俾元帅饮啊。讲完呢就斟咗碗酒嚟。元帅公子侧系个嗜酒如命嘅人嚟㗎嘛。呢排啊，因为喺沙场决战，自己身为元帅，故此系咬住牙关一滴唔入口啫。依家忽然间闻到酒味，又见到一碗酒摆到面前，点忍得住噶？就硬下个哦，乜有辣椒汤啊？系啊，元帅有碗辣椒汤提下神啦、啊。公子侧就接过嗰碗酒，嗒嗒声饮咗两啖，哎呀，甘香润喉，妙不可言啊！哦，妙啊，醇啊，香啊，咕一声，成碗饮清光。哎，啲辣椒汤真系辣啊辣啊！嚟攞碗嚟饮添。好啦，饮完一碗又一碗。戒酒戒咗咁耐，喎呢回一饮返，哎呀报仇咁报啊。一路饮落去就饮有几分醉意啊。仲大声喺度嗌：谷阳，
攞辣椒汤嚟。那谷羊呢有啲

0: 未寒。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妈咪妈咪，点解天空系蓝色嘅？
3: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2: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4: ？B B， 你睇下。水是人类的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不再将污水和垃圾排到河流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见到清澈的河水，以及喝到干净无污染的水咯。
2: 爷爷爷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空气这么清新的？
5: 哦，乖孙，那是因为我们人类人不再乱地砍伐树木，而且还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2: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6: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少明播讲。
1: 楚国元帅公子侧饮到烂醉如泥，楚共王一连10次派人催促佢，佢都做唔醒。元帅个随从谷阳呢就冇晒办法啦，就喊起上嚟：哎呀，我一心想服侍好元帅。点知呢回俾我害咗元帅，误咗军机大事。如果楚王知道，一定先杀咗我。谷阳就一边喊一边对元帅叩咗个头：元帅，我对唔住元帅啦。讲完呢，就即刻偷走出军营就走咗。楚共王见一连10次催促都未见元帅嚟，就派个将军直入元帅嘅军营。一入到去，哎呀，成个形象都系烧酒味。只见元帅伏喺台树，咔咔声喺度打紧鼻鼾。弊啦，元帅原来饮醉酒。个将军就即刻翻去报俾楚共王知。楚共王见到冇办法啦，只好就叫凌云、公子婴齐嚟到商议。点知呢个凌云、婴齐呢，一向都同公子侧唔多啱嘅。呢回呢，凌云、婴齐就反对出兵噶，公子侧呢就板住话要出兵。楚共王呢又派公子侧为元帅。凌云英齐呢只是统领左路大军，就归公子侧来到指挥。所以这个凌云英齐心中就更加不服，知道元帅公子侧饮醉酒了，他就趁机对楚共王讲：神早就说不要出兵的了，这回出兵遭受这么大挫折，都是元帅自己一意孤行，现在搞到这样的地步，元帅又没着紧，用顾着喝酒喝到烂醉如泥，误了大事，神亦没什么办法。

办法啦，不如就漏夜撤退，免至再受损失啦。楚共王呢冇办法啦，就只好准备撤退。之后谂到元帅公子则饮醉咗，万一俾晋国捉咗佢去，咁就不得了噶噃。楚共王呢就对养由基讲：你啊留喺度保护元帅翻翻楚国，你千万要小心啊！元帅嘅性命就放喺你手上啦。吩咐完啦，楚共王就下令即刻退兵。养由基呢就直入元帅中军大帐，见到公子侧呢仲系愤怒于死咗样。养由基一谂，哎呀，要等佢瞓醒就唔知等到几时噃，依家就快天光㗎啦。到时晋国大军一攻过嚟，咁就误咗大事㗎啦噃。养由基就即刻下令将公子侧扶上兵车，咁因为半夜三更撤退，道路崎岖，兵车又跑得快㗎嘛，元帅又饮醉咗酒，喺车上就好易跌咗落嚟㗎。养由基呢就叫啲士兵用棉被就包住元帅，然后呢用几条皮带将元帅绑喺兵车上面，咁就即刻开动兵车撤退。到第二日天蒙光，晋国呢果然上阵人去挑战，见到冇到动静，一冲过嚟，哦，原来楚军已经退走咗啦，就即刻追住嚟啦。知嗰阵呢，楚军已经退咗好远，晋国呢就派前锋带领快马追住嚟，只见个养由基带住300名弓箭手压住后阵。晋国嘅追兵知道呢位神箭手一箭就连晋国嘅大将军魏琪都射死嘅，个个胆怯就冇人敢追上嚟。就系咁，楚国呢回呢仲算系安全撤退咗，一口气就走咗50里路。元帅公子侧呢嗰阵觉得口渴呢，一味叫人攞水嚟饮，咦？点解自己手脚都唔喐得嘅？瞪大眼一睇，乜俾人用皮带绑实啊！佢就大声嗌：边个斗胆绑住我？左右就话啦：元帅饮醉酒，系杨将军怕元帅坐车跌落去，故此下令咁做噶。跟住就七手八脚，快啲解开皮带，扶公子侧坐稳起身。呢位元帅嗰阵呢仲未醒透，醉眼蒙松咁问：喂喂喂，依家去边度啊？元帅系翻翻楚国啊？乜话？翻楚国？边个下令啊？元帅昨晚饮醉酒啊，大王派人嚟催促元帅去见驾，一连催咗10次都唔见元帅去，故此大王怕晋军嚟到进攻冇人指挥，下令即刻班师回国啊。公子侧一听当堂走醒，哎呀，呢回我误咗大事啊，偏偏呢个时候饮醉酒，哎呀，我点对得住大王啊。呢位身经百战嘅元帅又惭愧又痛心，喺兵车上边放声痛哭。咁楚共王呢带领住楚国嘅兵将一口气撤退咗200里路，先至安全脱离险境。楚共王定翻神落嚟，就下令安营扎寨嚟到休息下。忽然间谂，弊啦！元帅公子侧好硬颈噃，万一知道自己酒醉误事，佢会自杀噶噃。楚共王就即刻派个将军去见元帅，就对公子侧讲：大王话上一次楚国喺城濮大战打败咗，

因为国君武在军中，故此由元帅承德神父战败之责。今日呢一场仗打败，是大王亲自指挥的，一切由大王承担，与元帅无关。公子则听了咁讲，知道是楚共王有心俾自己落台阶嘅啫，心中就十分感激。至嗰位凌云英齐呢，佢就硬系想靠害噶，疑得公子则死咗自己大权独揽，所以呢佢就偷偷地派个人去探望公子则，就对公子则讲：楚国嘅国法，战败者死，当年元帅承德神已经有咗个先例啦。现在大王有心想保住元帅，即元帅是三军统帅，元帅自己不守军令，那以后有什么面目指挥三军呢？楚国的军法从此就不用执行的啦。公子则听到这样讲，长叹一声：啊，凌云讲得啱，我亦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为了维护楚国军法，虽则大王有心，我不敢领大王的情咯。讲完就翻入后营，解下腰带，吊颈自杀。那位楚共王一直都担心着公子则的，怕着他学承德神咁自杀，所以虽然吩咐咗个将军去，仲系唔多放心。跟住又派人去召公子则嚟，想亲自同公子则讲。点知嗰阵公子则呢已经自杀断咗气啦。楚共王就十分伤心，打败一场仗，又少咗位元帅。呢一仗燕陵决战啊，楚晋两国呢就互有损失，但是比较起上嚟，楚国嘅损失呢就大得多啦，咁算系打败咗啦。晋楚相争第三个回合，楚国又败咯。咁嗰位元帅公子则，本嚟亦系算一员名将。因为饮酒过量，害到楚国打了场败仗，自己亦自杀身亡，唉，咁啊确系死得唔值咯。咁楚国退兵番且之后，郑国呢呢回因为见到楚共王因为救自己，连眼都俾人打盲咗，王子又俾人捉咗，元帅公子则自杀身亡，楚国受咁大损失，所以心中就过意唔去。郑国国君就亲自带领军马守住国土，就唔肯向晋国投降。咁晋国呢虽然话打胜仗赶走咗楚国，知自己呢亦打到筋疲力倦，而且大将魏齐呢亦都俾养由基射死咗，所以呢亦只好趁机收兵番且。咁鲁国同魏国呢亦各自收兵回朝。楚国呢一回输咗啦。楚国嘅凌云英齐呢佢害死咗元帅公子则，心中欢喜嘛。哈哈，以后楚国朝中他可以独揽大权，没人来跟他争啊。但是呢这个凌云英齐呢亦没叻得几耐，有人来找他报仇啦。各位还记得吗？当年楚国有名的大夫武神，因为迷恋美人夏姬，两个就私奔就走咗去晋国啊。凌云英齐呢就劝楚王将武神一族人都杀晒，
佢自己呢就吞占晒无神嘅财产。无神呢就曾写个封书信俾凌云英齐同埋公子侧，话无论如何要报仇。即讲系咁讲嘅，凌云英齐系楚国嘅相国，无神呢不过系个逃亡大夫，咁易报仇咩？啊，又唔系噃。无神呢呢一回又唔单止呢整死咗凌云英齐，连楚国啊亦俾佢搞到狼狈不堪，连霸主地位啊都俾佢搞到岌弓嘅。原来呢嗰、那个无神呢就走咗去晋国之后，晋国知道佢系楚国有名嘅人才嚟嘅，就封咗佢为大夫，就赏赐咗大片封地俾佢啊！那个无神呢一心恨楚国杀咗佢一族人，就要报仇雪恨，佢就向晋国呢就献上一条计。佢话楚国附近呢有个小国叫做吴国，一直都系楚国嘅属国嚟嘅。吴国同埋楚国嘅边界都系连埋一齐。吴国嘅国君叫做寿蒙，此人十分强悍，勇猛善战。吴国呢依家开始逐渐强大啦，一心想摆脱楚国。吴国呢因为国内好多江河，故此呢兵士嘅水性十分好，最善于打水战嘅。如果我哋晋国派人去拉拢吴国，支持佢反叛楚国，咁我哋同吴国夹埋一前一后，前后夹攻，咁楚国啊，咪讲话维持霸业啊，连自身都难保啊。晋国呢就采用咗无神嘅计谋，就派无神当使者去吴国啦。无神又话啦，净系我去仲唔得㗎噃，不如我带一队兵车去教吴国嘅军事兵车战法，咁到时吴国啊水上能征，陆上能战，楚国就一定大吃苦头，疲于奔命㗎啦。咁晋国呢亦都支持无神咁做，就派无神带住一队兵车去吴国，就教吴国嘅军事兵车战法同陆上进攻防守嘅打法。吴国呢就学会咗呢一套陆上打法之后，果然如虎添翼。本嚟呢吴国啊，只系一个非常落后嘅四等小诸侯国嚟嘅，一直都系属楚国所管嘅，年年都要向楚国进贡。楚国呢就俾中原嘅诸侯睇佢唔起，称佢为南蛮，即系话佢文化落后，净系识得打仗。至吴国呢？比楚国就更落后得多，就更冇文化，但是打仗嚟呢就比楚国更加难打。嗰啲士兵呢打仗嗰阵就打大赤肋嘅，将个身体呢查到五颜六色，又披头散发咁嚟到冲锋嘅。依家呢吴国同晋国来往，晋国系中原大国嚟㗎嘛，咁对提高吴国嘅文化呢当然起得好大作用啦。加上无神呢就嚟到吴国训练吴国嘅军马，所以吴国呢就更加强大啦。嗰位国君寿梦呢就学足楚国咁，连诸侯嘅封号都唔要啦，自称为王。不单止话唔向楚国进贡，反而轻兵攻打楚国嘅边境。咁楚国点都估唔到吴国呢一下子变成咁厉害㗎。呢回就后院起火啦。
楚共王呢即刻召见凌云英齐嚟到商议对策。凌云英齐就讲，吴国不过系楚国一个小小嘅属国，居然敢嚟侵犯楚国，佢嘅边界同我哋楚国相连。如果呢一回俾佢得到啲甜头，咁以后我哋楚国啊就国无宁日噶啦。不如神就领兵去收复吴国啊！楚共王呢就派凌云英齐率领20000精兵，坐住战船就去进攻吴国。点知呢回啊打水战，吴国嗰啲军事呢就最熟行打水战噶嘛，所以呢楚国嘅大军呢就争啲都全军覆没。大败而回。上一回呢楚国元帅公子侧打败仗，凌云英齐就劝公子侧自杀啦。他说打败仗的统帅不死亦无面目见人，这回呢轮到自己了吧。那位凌云英齐又嬲又丑，咁楚军都未曾返到京城啫，英齐就喺半路死咗啦。有啲呢就话佢係激死嘅，有啲又话佢自杀嘅，有啲话佢係病死嘅。咁点死呢就唔理㗎啦。总之兵败将亡就係啦。呢一回呢吴国一出兵就打赢咗楚国喎。吴国就越嚟越大胆啦嘛，晋国呢就乘机鼓励佢，吴国呢就年年都出兵去打楚国边界。佢兵力虽然系唔够楚国多，只一味难打。吴国嘅兵将呢，骑马又打得，行船又打得，真系水陆两用嘅。楚军进佢就退，楚军退。佢就进攻，一味系咁扯嚟扯去，试过一年之内啊，打入楚国7次咁多嘅，楚国咧真系俾佢搞到狼狈不堪。后尾楚共王死咗啦，佢个仔楚康王接位。嗰阵呢，无神呢亦已经死咗啦，无神个仔就叫做胡勇。就留喺吴国，吴国国君呢就封咗个胡勇做丞相，继续训练吴国嘅兵马。嗰位胡勇呢啊仲紧要过佢个老豆，佢唔单止自己嚟攻打楚国喎，佢仲将楚国另一个小小嘅附庸国呢就拉埋过嚟，前后咁嚟到夹攻楚国。哇，佢咁做法啊，就连楚国嘅根基都俾佢熬埋㗎啦。楚王就驚啦，即刻派出大军去平定叛乱。嗰陣呢各位天下闻名嘅神箭手养由基已经好老啦。佢就要求佢当前锋。楚国元帅见到养由基咁老咧，就劝住佢话：将军年纪大啦，而家不过去平定一个小小嘅附庸国，唔使点费力就可以打败佢噶啦，无需劳烦老将军亲自上阵啦。养由基就话：元帅，唔好小睇呢个小小嘅附庸国啊，楚国呢回去攻打佢。吴国一定嚟救佢㗎嘛。我曾经多次同吴国交兵，熟悉佢嘅军情，故此愿意追随元帅上阵，死而无怨。元帅一听佢讲到个死字，当场就打咗个突。养由基见到元帅咁样就讲：元帅，我受先王咁大嘅恩德，我一直都想以身报国，唉，今日头发都白晒，已经垂垂老去，
再唔俾我上阵，我就已经时日无多㗎啦。

将军战死沙场，总比老病死在床上好得多啊。元帅，你千祈唔好误咗我啊。元帅见到佢咁讲，冇办法啦，就只好派一位将军保护住养由基，就派养由基打前锋，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离城。前哨就嚟报话，毛神个仔依家系吴国嘅丞相胡勇，亲自带领军马嚟到迎战。养由基一听就欢喜啦，哼，吴国啊河流多，打水战就熟手啫，而家陆地打仗，边度系我哋对手嘅？趁呢个机会打败佢，挫伤佢嘅锐气至得。杨由基亲自带头冲锋，呢位天下第一嘅神箭手，神箭杨叔，虽然连胡须眼眉毛都白晒啦，但系佢喺兵车上一手弯弓，一手搭箭，雄风不减当年。吴国嘅兵将呢，见到佢嚟就跑啦，走迟啲嘢都挨佢一箭。楚国嘅军队呢，就借住呢度势，一直攻过嚟。杨由基远远见到吴国阵中一部兵车，兵车上边呢坐住个人，面口有啲熟啊，就追上一睇，哎呀，原来系毛神嘅仔胡勇。杨由基就大声喝：你个无耻叛国之徒，你仲有乜面目见我？你咪走住，你嚟受我一箭！讲完就弯弓搭箭，就准备射。点知话都冇咁快，胡勇嗰部兵车呢，好似一阵风咁，一下子就走到无影无踪。杨由基大吃一惊：哎呀，以前吴国人只会打水战嘅啫，原来驾驶兵车咁熟练噶！哎呀，可惜啊，我一时失算，我早啲射箭就去杀咗个胡勇啦。啱啱想指挥军马继续追上去啫，忽然间几十部吴国嘅兵车四面八方围上嚟，原来呢嗰个胡勇啊早有准备。一心就要引杨由基嚟追嘅，佢又派定几百个江南出名嘅神箭手，坐晒喺几十部兵车上面。一见到杨由基追到嚟啦，就即刻四面八方围上嚟。杨由基啊，就算系再叻嘅射手啦，寡不敌众。呢一位春秋时代最出名嘅神射手，神箭杨叔，杨一箭，卒之死于箭下。咁胡勇见到楚国大军已经开到咯，知道硬打就唔够楚国打噶，就即刻退兵翻扯。楚国呢就乘机灭咗叛乱嘅小富荣国。呢一次楚康王虽然平定咗富荣国嘅叛乱，但系呢吴国呢就并冇受到几大损失喎。楚康王无可奈何，就夹埋西方嘅秦国一起嚟夹攻吴国，想一下子呢就灭咗吴国佢，免除后患。秦国国君呢就派自己嘅细佬统领兵马嚟到同楚国一起去攻打吴国，点知吴国呢早有所准备，大军守住江口，咁啊楚秦两国呢就攻唔入啊，一套戏就想搵人嚟出气，咁唔使问啦，搵真呢又系搵个郑国系啦。原来个郑国呢喺楚共王死咗之后，俾晋国一攻打，佢又投降咗晋国啦。咁呢回呢，楚国同秦国两路大

0: 军夹攻佢，郑国点顶得住噶？都唔使两日啫。楚国嘅大将军穿枫树呢，就连郑国嘅将军都捉埋，立咗头功。点知楚国嗰位公子伟要争功，佢嚟抢人嘛？穿枫树就梗系唔肯啦，吓！嗰位公子伟呢就恃住自己系楚国大王嘅细佬，佢恶人先告状，抢先一步翻嚟报俾大王听，话穿枫树对我无礼，将我嘅俘虏郑国将军抢咗去。啱啱嗰阵呢，穿枫树就押解住郑国嘅俘虏嚟到领功啦，亦都报俾楚国大王听，话公子伟嚟争抢俘虏，呵，两边就当堂拗起上嚟。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我是一名公司职员，又是一位爸爸。
3: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份。
4: 我是一名护士，同时都是一位志愿者。
5: 我是大学生，亦是一名私教老师。
3: 交通出行中，你会是司机，亦都会是行人。换位思考，礼让斑马线。
6: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我区全力推进撂荒地整治，昔日荒地变良田，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肇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金利人民医院新院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入使用。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外立面提升与灯光亮化工程正加紧推进，将进一步提升高腰城市形象。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要求全面一体的落实好。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高腰区将撂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在全区范围内全力推进撂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
2: 日前，记者来到陆部镇岩口村和官塘村，只见田间地头一片生机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旱优七八水稻已破土发芽，绿一点点。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一个月前还是沉睡资源，杂草丛生。土地资源苏醒的背后，是陆部镇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与主动作为的创新实践。
3: 我镇整治撂荒耕地的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2: 据了解，为全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区农业农村局对辖区各镇街道进行了全面摸排，并在今年3月中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团队来到陆部、莲塘、新桥、南岸等镇街开展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团队对相关地块进行实地勘察和科学划分，一地对一策制定详细的方案，确保复耕复种质量和效率。
4: 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呢，它的这个地块相对比较大，旱地多一点。那这种地块呢，我们就进行了这种起垄旱播的方式。因为我们旱地呢，很多撂荒地是普遍因为缺水，所以对这种旱地来讲，我们它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可能没有这么完善，所以我们采取起垄直播，一个是为了我们这个种植在后期的这个排水比较方便一些。
2: 良田是基础，良种是关键。陆部镇在聚焦于耕地质量提升与保护的同时，精心选育优质水稻品种。本轮种植的水稻比常规水稻相比，节水抗旱性更好，口感与优质米一样。此外，陆部镇还建立了撂荒地复耕复种长效机制，防止一复了之，再复再荒。
3: 我们注重建立长效机制，针对水淹地在复耕时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并改善基础设施，确保耕地复耕后能长期稳定利用，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2: 从单一复耕到产业规划，陆部镇的实践为全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高腰区将撂荒地整治与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产业发展统筹推进，积极引进更多新型农业公司，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让更多撂荒地变希望田。 而对于新型农业公司而言，参与高腰区的料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更是一次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系统性推广实践。
4: 通过我们高腰区这个料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吧，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第二步呢，通过我们今年这样在全区做示范，来带动我们不同地区的这个料荒耕地能够去推广我们这样节水抗旱稻的一个新品种，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进行这个节水抗旱稻加红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黍的轮作，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土地的综合产值，能够实现一个料荒耕地复耕复种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模式。
1: 我区锚定人民健康核心目标，科学推动肇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金利人民医院新院项目建设，目前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正朝着2027年底投入使用的目标稳步迈进。
2: 在项目建设现场可见，工程所包含的住院楼、门诊楼、行政楼及发热门诊楼均已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工人们正有序进行二次结构砌筑和机电设施安装作业。项目施工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 45%， 目前正处于二次结构、外架拆除、外窗安装及机电安装阶段施工，预计2027年底可建成投入使用。
5: 今年总体要完成二次结

0: 采购和那个出装修，还有那个机电安装整体的一个工作。接下来我们将逐步按照总进度计划全力推进，确保这个绍兴金陵人民医院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交付。
1: 据悉，肇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金陵人民医院新院项目按照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标准建设，总规划床位280张，设机动车停车位279个，建成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今年春节前夕，高腰城区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一期工程顺利完工。通过对沿街外立面进行艺术化改造，增设创意入口景观，使街区颜值与趣味性大幅提升，收获市民广泛好评，一跃成为本地热门网红街区。日前，该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已正式动工。
1: 日前，记者来到城区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路段，只见部分沿街建筑外立面已搭起脚手架，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有的对外立面进行翻新涂漆，有的在铺设新的灯光设备，各项工序正有序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记者注意到，已经完成部分翻新的建筑外立面崭新亮丽，初显效果。据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工程进展顺利，各项工作稳步实施。
4: 咱们整体项目一共是37栋楼，现在已经逐步进行，开通了那个25栋，大约进度的话是70%。按整体施工计划的话，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肯定是逐步就逐块的来施工完成。我们也在那个加人呐、加工、加急、加班嘛，尽早尽快的来落地与实施完成。
1: 据介绍，二期改造工程完工后，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将以更具设计感和现代气息的面貌亮相，届时不仅街面更加整洁美观，夜间亮化景观也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进一步提升高腰城市形象，为高腰增添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同时有效激发片区商业活力，带动高腰文旅产业发展。
5: 这次改造主要是做好外立面提升和亮化工作，目的就是让咱们的老街变好看，夜景更亮，这不仅能够提升市容环境，让市民的逛街更舒心，还能打造高腰夜游新地标，吸引游客，带动消费。接下来我们会做好运营维护工作，多办活动，让这里成为高腰的新地标。
3: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队伍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日前区红十字会联合区行政服务中心在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区行政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及各进驻窗口工作人员参训。
1: 本次培训紧扣政务服务公共场所安全需求，由区红十字会专业师资团队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的教学模式，内容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讲师围绕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救援法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术 CPR、 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操作及常见意外伤害的现场急救等核心知识，并借助模拟人急救教具，手把手演示胸外按压的深度、频率、体位要点、 IED 设备使用等规范动作。参训人员分组实操，反复练习，逐一掌握心肺复苏、IED 使用等急救技能，讲师逐一指导，及时纠正动作偏差，确保人人学懂、学会、能上手。
6: 政务服务大厅平时是对外服务的，人流量比较大，那发生这些突发的应急情况的概率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的应急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的实用，我们也收获满满。在今后发生一些应急情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从容的去应对，可以让我们更加专业的去救护。
1: 此次应急救护培训是区政务服务中心筑牢安全服务防线、深化健康政务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推动构建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安全服务环境，为办事群众

0: 提供更安全、更优质、更暖心的政务服务，助力平安高腰、健康高腰建设。
1: 我们将依托肇庆市红十字救援救护服务中心和我们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和我们刚刚成立的妇幼保健院红十字会等红十字基层组织，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根据包括我们今天行政服务中心等单位的需求，计划培训红十字初级救护员50名，开展约30场的应急救护公益讲座，不断地推广普及应急救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提高安全意识和掌握急救技能。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平时很多人在上班时长期坐在办公桌前，持续时间达8个小时及以上，回家后可能还会刷手机或者加班，继续长时间保持坐姿，这样非常不利于养筋。那如何改善职场久坐的习惯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为你推荐4种简易的拉筋方法。以颈部的拉筋为例，选取座位或者卧位比较安全。以左侧为例，左手绕到头的右侧，使头向左倾斜30至45度，保持右侧颈部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也可以两手交叉扣在头后，使头向前倾斜15度，保持头微微向后顶，与手对抗，使颈部后部的肌肉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大腿后侧和腰部的拉筋，首先腿屈，然后两手交叉扣在膝盖上，使大腿向胸腹部的方向靠拢，保持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大腿前部肌肉拉筋，以左侧为例，首先左膝关节屈，使脚后跟向臀部方向靠拢，用左手使脚跟进一步向臀部的方向靠拢，并使大腿前部肌肉有轻微拉筋感，保持10至15秒钟，每天2至3次。好了，你学会了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爱的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

0: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收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我区全力推进撂荒地整治，昔日荒地变良田，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肇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金利人民医院新院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入使用。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外立面提升与灯光亮化工程正加紧推进，将进一步提升高腰城市形象。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要求全面一体的落实好。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高腰区将撂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在全区范围内全力推进撂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
1: 日前，记者来到陆部镇岩口村和官塘村，只见田间地头一片生机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旱忧七八水稻已破土发芽，绿一点点。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一个月前还是沉睡资源，杂草丛生。土地资源苏醒的背后，是陆部镇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与主动作为的创新实践。
2: 我镇整治撂荒耕地的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1: 据了解，为全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区农业农村局对辖区各镇街道进行了全面摸排，并在今年3月中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团队来到陆部、莲塘、新桥、南岸等镇街开展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团队对相关地块进行实地勘察和科学划分，一地对一策制定详细的方案，确保复耕复种质量和效率。
3: 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呢，它的这个地块相对比较大，旱地多一点。那这种地块呢，我们就进行了这种起垄旱播的方式。因为我们旱地呢，很多撂荒地是普遍因为缺水，所以对这种旱地来讲，我们它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可能没有这么完善。

0: 所以我们采取起垄直播，一个是为了我们这个，这个种植在后期的这个排水，比较方便一些。
1: 良田是基础，良种是关键。陆布镇在聚焦于耕地质量提升与保护的同时，精心选育优质水稻品种。本轮种植的水稻比常规水稻相比，节水抗旱性更好，口感与优质米一样。此外，陆布镇还建立了撂荒地复耕复种长效机制，防止一复了之再复再荒。
2: 我们注重建立长效机制，针对水淹地在复耕时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梁等一地对一侧进行整治，并改善基础设施，确保耕地复耕后能长期稳定利用，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1: 从单一复耕到产业规划，陆布镇的实践为全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高要区将撂荒地整治与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产业发展统筹推进，积极引进更多新型农业公司，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让更多撂荒地变希望田。而对于新型农业公司而言，参与高要区的撂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更是一次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系统性推广实践。
0: 通过我们高要区这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吧，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第二步呢，通过我们今年这样在全区做示范，来带动我们不同地区的这个撂荒耕地能够去推广我们这样节水抗旱稻的一个新品种，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进行这个节水抗旱稻加红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黍的轮作，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土地的综合产值，能够实现一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模式。
3: 我区锚定人民健康核心目标，科学推动肇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金利人民医院新院项目建设，目前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正朝着2027年底投入使用的目标稳步迈进。
1: 在项目建设现场可见，工程所包含的住院楼、门诊楼、行政楼及发热门诊楼均已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工人们正有序进行二次结构砌筑和机电设施安装作业。项目施工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 45%， 目前正处于二次结构、外架拆除、外窗安装及机电安装阶段施工，预计2027年底可建成投入使用。
4: 今年总体要完成二次结构和那个初装修，还有那个机电安装整体的一个工作。接下来我们将逐步按照总进度计划全力推进，确保这个肇庆金利人民医院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交付。
1: 据悉，肇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金利人民医院新院项目按照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标准建设，总规划床位280张，设机动车停车位279个，建成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今年春节前夕，高腰城区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一期工程顺利完工。通过对沿街外立面进行艺术化改造，增设创意入口景观，使街区颜值与趣味性大幅提升，收获市民广泛好评，一跃成为本地热门网红街区。日前，该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已正式动工。
1: 日前，记者来到城区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路段，只见部分沿街建筑外立面已搭起脚手架，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有的对外立面进行翻新涂漆，有的在铺设新的灯光设备，各项工序正有序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记者注意到，已经完成部分翻新的建筑外立面崭新亮丽，初显效果。据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工程进展顺利，各项工作稳步实施。
6: 咱们整体项目一共是37栋楼，现在已经逐步进行开通了那个25栋，大约进度的话是70%。按整体施工计划的话，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可能是逐步就逐块的来施工完成。 我们也在那个加人呐、加工、加急、加班嘛，尽早尽快的来落地与实施完成。
1: 据介绍，二期改造工程完工后，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将以更具设计感和现代气息的面貌亮相，届时不仅街面更加整洁美观，夜间亮化景观也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进一步提升高腰城市形象，为高腰增添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同时有效激发片区商业活力，带动高腰文旅产业发展。
7: 这次改造主要是做好外立面提升和亮化工作，目的就是让咱们的老街变好看，夜景更亮，这不仅能够提升市容环境，让市民的逛街更舒心，还能打造高腰夜游新地标，吸引游客，带动消费。接下来我们会做好运营维护工作，多办活动，让这里成为高腰的新地标。
3: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队伍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日前区红十字会联合区行政服务中心在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区行政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及各进驻窗口工作人员参训。
1: 本次培训紧扣政务服务公共场所安全需求，由区红十字会专业师资团队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的教学模式，内容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讲师围绕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救援法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术 CPR、 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操作及常见意外伤害的现场急救等核心知识，并借助模拟人急救教具手把手演示胸外按压的深度、频率、体位要点、 IED 设备使用等规范动作。参训人员分组实操，反复练习，逐一掌握心肺复苏、IED 使用等急救技能，讲师逐一指导，及时纠正动作偏差，确保人人学懂、学会、能上手。
8: 政务服务大厅平时是对外服务的，人流量比较大，那发生这些突发的应急情况的概率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的应急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的实用，我们也收获满满。在今后发生一些应急情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从容的去应对，可以让我们更加专业的去救护。
1: 此次应急救护培训是区政务服务中心筑牢安全服务防线、深化健康政务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推动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安全服务环境，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安全、更优质、更暖心的政务服务，助力平安高腰、健康高腰建设。
9: 我们将依托肇庆市红十字救援救护服务中心和我们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和我们刚刚成立的妇幼保健院红十字会等红十字基层组织，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根据包括我们今天行政服务中心等单位的需求，计划培训红十字初级救护员50名，开展约30场的应急救护公益讲座，不断地推广普及应急救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提高安全意识和掌握急救技能。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1: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12: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11: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12: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11: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 永远芳华。

0: 嘅空間嚟嘅。咁啊，然後出邊有一個賭博室咧，就係監聽嘅監聽室啦，佢就有得扇門嘅啫，即係話咧係冇乜窗嘅。咁但係唔至於啊，因為我有開燈嘅，所以我又唔係好明白嚇，我又今晚感覺唔到啲飛蟻，但係屋企人就同我講話有飛蟻嘅。期待高有啊，但喂，咩啊？大眼睛两间啦，一间喺金沙咀，一间喺惠南国际。咩啊你？你究竟有冇留意过我哋高腰噶？我都已经喺惠南国际嗰间店买咗几多次早餐啦，真系啊！到时你出去拍视频，可能有偶遇啦。咁如果你我出去拍视频，你偶遇我，你就要同我打招呼啦，随缘系啊。哦，说错了，哦是 K 记是吗？咁啊难啊有啲啲，点解咧？因为唔知点解吓，我以前一直认为咧有老麦嘅地方应该就有 K 记嘅，呢两间店咧仲系相爱相杀吓，但而家我错了，不是的，老麦已经开了两家了，但是 K 记还是没有吓，现在是没有的。当然啊，两间店都有佢哋自己嘅嗰个特色啦。咁但系买啲嘢，咁出去买嘢食，咁倒不如买下我哋呢啲啦。我哋啲产品，例如好似你可以买翻个榴莲千层蛋糕俾妈咪啦。呢、这个系卖得比较好嘅，因为咧佢入边嘅料系相当之足吓。另外嘅话，你亦都可以买啲陈皮柠檬糕啦，红颜嘅红枣养颜糕啦，系咪啊？哎呀，我都睇唔清呢个字先。咁啊，陈皮啊，咁啊，红豆沙啊，同埋花胶羹啦，呢啲咧都系妈妈中意食嘅嘢嚟嘅。啊、大家都可以买回去试试，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好，那差不多到十点半的时间回来，继续会有我们的星夜星情的节目，大家呢可以留言在公屏上面讲出你想听的歌，半点回来继续跟大家见面。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0: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9: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9: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9: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0: 中午1:00至4:00，
9: 晚上10:00至11:30，
1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9: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1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2: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1: 星夜星情，
12: 全新开播，
1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好啦，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同我哋嘅大眼睛系嘛，冼心华讲讲啦，汇报下工作进度先吓。你所点嘅歌手邓丽君嘅《相思泪》系冇嘅，但系咧有另一个歌手嘅版本就系丽莎，你要唔要听咧？定系咧唔听咁啊？听翻首你刚先点嘅嗰首邓丽君嘅《小城故事》啊。我等你回复下，咁啊，张学友嘅一生只愿一生爱一人系有嘅，然后网中人都有吓，邓丽君嘅小城故事可以播嘅，咁啊，陈慧娴嘅情意结都有，做咩今晚大家点嘅都系女声噶？除咗张学友之外，黎瑞恩嘅雨季不再来，咁啊，亦都系排入到歌单当中啦，赵女神瞓咗，敏女神在线系，反正今晚会同大家系一直倾多一个钟，倾到11点半嘅。如果有想听嘅歌，亦都可以喺公屏上面留言啦。落几日雨水咧，飞蚁都飞出嚟啦，怕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咧，我觉得呢段时间咧，个回南天系咪推迟咗咧？即系我极度怀疑嗰个回南天系推迟咗嘅，但系咧，从季节上边嚟讲咧，佢已经立夏啦。以往嘅五一咧，大家系唔会见到有人着长袖衫，大家系会开空调。但系时至今日，除咗系早几个月咧，真系有几日特别热之外咧，都未有空调开吓，屋企嘅空调都未有开嘅，好少可吓。系啊，咁啊。母亲节梗系要点首陈百强嘅念亲恩啦 ，OK， 等睇下可唔可以帮你安排上先吓，咁我哋马上嚟听听啦。随缘点嘅学友嘅呢首歌我成日都想一生只愿爱一人，其实只愿一生爱一人系咪差唔多啦，一样嘅意思啦，系咪？好啦，马上嚟听听先。

呢首歌咧就非常之好听吓，咁啊亦都系学友嘅一首，其中嘅一首经典歌啦吓。当然学友多嘅代表作噶啦吓，呢首歌都系其中之一嚟嘅。我哋睇翻下先，咁啊大眼睛话试试手气先，余情庆嘅《让我一次爱过够》，你想唔想呢首歌你中奖啊？系啊，恭喜你吓，有呢首歌。乜而家我哋点歌咧，变成咗好似抽奖咁啦咩？仲要恭喜大家系咪？系咁啊，睇翻一下啦，就五月份仲有冷空气咧，就好少有嘅，系。所以咧，天气呢啲嘢咧，真系好难讲噶。系啊，冇所谓啦，佢系点我哋就应对咯，系咪？最紧要系注意安全啫。咁啊，早上开摩托咧都要着长袖。系啊，点止啊？翻到嚟咧都唔使开空调啊，系啊，好少啊，五月份啊，而家都五月八号啦，仲有咁样嘅情况发生吓。今日五月奇怪，今年五月好奇怪系咪啊？我觉得天气嘅变化都系唔出奇嘅，就好似你哋所讲嘅，以前都有六月飞霜啦。虽然六月飞霜呢样嘢系讲嘅，哎呀有冤情先至会有六月飞霜啊等等啦咁。确实嘅，呢啲事情咧好难发生嘅，但系要讲喺边个地区啊？万一你真系喺啲好北嘅地方咧，系咪去到系啦？去到俄罗斯啊，系咪呢啲即系好靠北嘅地方？话唔定人哋即系六月份落雪都唔定啊，好难讲啊！呢啲嘢吓喺我哋呢度啦，呢个亚热带地区就冇嘅吓，系冇嘅吓，好少啊，基本我哋连雪都何曾有见过呢？有2018年嘅时候嘛。2016年嘅时候系啦，我好记得，哇喂十年咯，诶十年咯，嗰段我记得2016年嗰一年咧系真系有雪落嘅，咁今年咧2016年嘅五月份又好奇怪，又冇讲啦，好似又好似系，系有少少，大家仲记唔记得2016年嘅嗰场雪咧？我好印象深刻啊，真系啊！好啦，咁啊，睇翻一下啦，咁我继续系听歌先，咁啊，嚟自张德兰嘅《网中人》啊，边位小朋友点噶？啊，小朋友，边位小朋友点？边位朋友仔点噶？可以出嚟应领一下啦。咁夏天好热都唔出奇嘅，周生，夏天肯定会热噶。你几可见到我哋夏天系唔热噶？夏天30几度，肯定都要开空调噶啦，系咪？好啦，马上嚟听歌。

哇，妈呢首歌咁小众嘅，我好似冇听过吓，系啦，边位朋友仔点嘅？系咁啊，等等先吓，咁我哋睇翻一下啦。现时嘅话咧，亦都系有朋友入紧嚟嘅。有人问舒妍姐姐几时做节目呢？诶，咁啊，你又问啱人啦。听日朝早嘅10点会有一场咧关于母亲节嘅直播。咁啊，大家有冇加入到我哋嘅福利群嗰度咧？我哋亦都系发咗一个嘅直播嘅链接嘅，呢、這个访呢个特备节目吧。即系请个嘉宾上嚟做节目，然后咧会问一啲嘅问题，然后嘉宾会答咯。期待一下呢位嘉宾系边个？咁啊，主题就系、是、母亲嘅身体边个可以分担咧？咁样大概系咁样啦吓，系嘅。咁啊，估下，晴姐姐咧，听日朝早嘅10点会喺大气电波 FM 105.9啦，同埋我哋嘅视频号呢度同大家一齐直播嘅。而家嘅天气咧似秋天微微凉，但我觉得咧佢同秋天有啲啲嘅区别喺边度咧，就系佢好湿，秋天会比较干燥，干燥得好舒服。但系今日咧真系起身咧会觉得哇，做咩嘅厕所个地面咁样嘅咁样啊？唔小心整湿咗佢咧，隔两个钟翻去睇，仲喺度嘅滩水，即系唔干嘅。嗱，秋天咧会系嗰种干干爽爽嘅感觉，会好舒服吓。系啊，都系靓嘅，唔热唔冻咧，就大家都会比较中意少少咧。即系太热唔好咯，太冻又唔好咯吓。晚晚我都见到你嘅，系啊。睇直播有冇抽奖噶？唔热我都开心。是啊，没错，不热都开心的了，真的。即是虽然是很湿的，确实很湿，很湿，很辛苦。我真的觉得今天特别湿，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天气的问题，大家跟我分析一下。多谢美女，多谢美女主播做什么？看直播有没有得抽奖的？应该是没有了。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橱窗那里买些产品回去。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什么表示呢？啊，同自己妈咪讲一句我爱你，妈咪咁样系嘛？妈妈你辛苦了，咁得唔得咧？我有时候喺度谂咧，就系、是、啊，点解一定要系以前我会谂，点解一定要喺母亲节呢个时候先表达爱咧？我觉得几时都可以表达爱，冇问题嘅。只不过呢一日咧会特别浓烈少少咯，比即系好多妈咪会中意仪式感呢三个字嘅，会觉得哇呢、这个节日就系属于我嘅，我啲仔仔女女为我庆祝嘅，系啦，咁啊我会好中意咯，大家有我又要有咯。反正呢个系我阿妈嘅心理活动吓，我唔知道系咪大多数妈咪都系咁样吓。我要点首偏偏喜欢你。请唔好点错变成我是不是应该安静的离开，咁得闲过。每场都嚟 ,ok, 多谢大家嘅捧场吓，咁啊我哋嚟点返首，唔係应该讲播返首直播间大眼睛点嘅邓丽君嘅小城故事嚟，系咪你点㗎大眼睛，你还在吗？在的

0: 话单一声得个一俾我啊！啊，随缘问思明，你来了吗？快啲答佢，快啲答佢。哦，唔系你噶，唔系你噶。Oh no， 边位噶？
1: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
0: 哦，冼新华点嘅？系啦，送俾你听。

主播记性唔系几好，系因为咧直播间太多嘅人啦，我冇办法记得咁多，因为啲歌单咧已经系排咗好满下啦，咁我都唔出奇嘅。而且咧我睇嘅呢个手机系自己手机，自己就唔会话系喺嗰个手机助手，即系视频助手嗰度咧，视频号助手、直播助手嗰度睇到大家以前嘅留言啦，之前早几分钟嘅留言吓，唔紧要啦，大家认领领系咪得咯？系咪？咁多人唔见你，嚟首孙悦嘅大家一齐嚟，我睇有冇先吓，大眼睛咪好得闲噶，日日都听到你喺度点歌，唔通系歌托？大眼睛快啲覆下佢，快啲覆佢，快啲澄清一下先，系咁啊！点首心不了情吓 ，OK， 我睇睇有冇先。梅艳芳嘅《胭脂靠蝴蝶兰》，只要我开心机，几乎每日都系你点歌，唔论系边个主持人都放你点嘅歌。其实唔系嘅，黄三少话，其实徐元都点咗好多歌嘅，但系你系咪每一次都冇听到佢嘅歌咧？善心话你又点嘅好，咁啊嚟听翻首啦，就陈慧娴嘅《情意结》好嘛？咁呢首歌又系边位朋友仔点嘅？1059电台要发个大奖俾徐元先得。咩大奖啊？喂，唔系啊，人哋咧成日关注我哋嘅直播间咧，喺一啲咧即系例如。突然间会抽奖的直播入面，人家会抽到奖的，你问问他，他好像有抽过花生油啦，还有一些什么门票的，是不是是不是啊，随缘。我印象中是啊。即反正人家没有错过直播间的福利，他很多时候都不会错过了。很多时候即是送福利给他的，送的福利都是送给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呢，黏性高的粉丝的一个福利来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拿起手机啦，打开你的微信视频号啦，搜索 GYGB1059 荣誉商城啦，就可以成为这个偶尔会中奖的幸运观众。睇到你笑咧，我开心啦，你都开心系咪 ？OK， 咁啊，今晚唔使做嘢咩？你哋系唔系一班的师傅系打开心机听我哋嘅节目嘅咩？我觉得咧就开车可以要安全开车吓，听心机系一样嘅，只不过冇得互动啫，系咪？唔紧要，停落嚟咧可以点点歌，尽量咧都系满足你哋嘅需求吓。OK， 系啦，花生油啦，门票咧系学玩乐都有中过，系咪啊？你听人哋随缘，哎呀！

就是啊，所以大家要多啲去即係留意返我哋啦，同埋呢都多啲帮衬啦，唔帮衬都帮我哋宣传下啦，转发下啦，咁大家咪呢、這个直播间兴起身之后呢，你嘅知名度咪更加高，係咪听返首陈慧娴嘅情意结，边位朋友仔点㗎，嗯，又出嚟引领一下，打个一嚟。

TQQ 你嗰首大家一齐嚟系冇个播，系啊，冇呢首歌吓。咁啊，仲有三分几钟到十一点钟，我哋嚟听翻首陈百强嘅《念亲恩》好嘛？呢首歌咧亦都系今晚大家会倾起嘅主题，就系关于呢一个嘅母亲同埋咧孝顺吓。会唔会你哋都会跟住唱咧？想起自己嘅爸爸妈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

0: 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好啦，嘛时间系23:03吓 ，Oh yeah， 系咪？随缘都讲啦，快啲嚟一首经典歌啦，系咁啊。通常睇呢度点经典歌能够中奖嘅概率会高啲，系暴风一族张国荣够唔够经典？够咁啊，亦都揾得到吓。你光线一打出个屏幕度咧，我即刻帮你搜啦，为咗满足你嘅心愿啊。呢排唔见我拍小视频个。点冇啊？5.1之前我就拍咗一个金像湾嘅嗰个游玩嘅嗰个视频，你冇点赞系咪？所以你见唔到系咁啊？系我去金像湾咧骑马啦，咁、那个叫做咩咧？坐嗰个咩车啊？嗰叫咩嘢？越野车系啦，越野车啦，同埋咧去挖掘机啦，等等啊，玩呢啲体验项目咧，拍嘅一个小视频嚟嘅。是咯，咁所以呢大家留意返一下啦，我5.4嘅时候呢又出咗一个新闻记者嘅嗰、那个访谈啦，是咯，喺不过嗰个系喺高于融媒嘅嗰个微信号度发嘅，咁嗰边呢就系、是、因为官媒啦，所以佢会系严格啲，要即系点讲好啦，风格呢相对嚟讲会严肃少少啦，唔同㗎嘛，咁唔同身份㗎嘛，我又系主播又系记者，所以要做嘅工系非常之多嘅。一身黄穿系啦，冇错，就系、是、一身黄吓。我就谂住嗰日去到，哇，咁 happy 嘅氛围，咁热烈嘅氛围，要俾大家一种咧睇起身啦，好开心嘅感觉，唔可以着啲暗色嘅衫，唔好咩黑色啊、灰色啊呢啲，一定要好感觉上边咧就系、是、我好开心嘅衫。所以咧喺屋企千挑万选拣咗件黄色嘅 T 恤衫，咁啊搭起身咧又真系都 OK 嘅，俾大家睇到我，喂，真系好开心，我喺嗰度玩，确实嗰度又几好玩嘅，系啊！大家如果系有呢个嘅叫做咩咧谂法嘅话咧，亦都系可以去嗰度试一试，呢个我都系推介。我哋近几年高腰嘅变化好大嘅，同埋咧亦都出咗好多个地方，例如好似金沙滩啦、吓金像湾啦呢啲啦。哦，我觉得系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或者臭 B B 大娃撩娃，大家嘅需求就系、是、好多家长嘅需求就系、是、哇星期六日带小朋友边度玩啊？呢啲地方就系唔错噶啦。见你骑马一马当先，其实我好惊啊！点解啊？因为首先我本人比较惊动物类嘅嘢，包括狗、猫系我唯一一个唔算特别惊，即系唔可以讲唯一啦，可以咁讲，猫系唔算好惊嘅，但我都会怕嘅，尤其是一啲即系啲指甲好长会搲你嘅猫。狗咧，我系见到我走噶啦，咁啊，其他啲动物嗰啲咧，我都唔想掂嘅，所以嗰日咧要我骑马。其实我都好惊噶，但我克服咗内心嘅恐惧。只马咧好奇怪，我叫佢又应我，好疼我。佢做乜应我？佢唔应我仲好啲系咪先？但我叫佢 hello 咁，佢只眼啊望住我，哇，好惊啊！嗰阵时真系啊，跟住我跟住嗰个训兽即系训马师又同我讲啦，系咪？佢就话你唔怕噶，我帮你整实佢啊，点点点啊咁样。但系。嗰日我哋去拍片嘅时候咧，嗰几只马咧，真系出嚟溜弯，即系冇人睇住佢哋，佢哋正喺嗰个跑马道上边疯狂地喺度跑紧。我好惊，我真系惊，因为呢啲动物咧，我控制唔到佢哋嘅，即系唔似人咁咧有意识可以听，但系佢哋唔得嘅。但我都克服咗恐惧，上咗呢个马，然之后咧，骑咗几下，我都系好惊。骑咗都冇10米，我又翻转头落咗嚟啦。有主人在场嘅马系听话嘅，我知道，但我都系惊嘅，会惊噶，会即系要克服呢个恐惧，就好似我会怕高畏高咁，我都会怕吓。游船骑行喂动物，卡丁车狐狸圈公园喺离随缘又去吓。嗰日咁啱咧落完一场大嘅雨咧，天气好好啊，阳光都非常之好啊，所以咧拍出嚟嘅感觉系哇好正啊！ 这个一出了小红书之后呢，点赞啦阅读量啦都不差下。如果见到你我会跟你打招呼，会不会不睬我的？不会，你跟我说你是赵敏容易相成啊，我是边个边个，我是周生，那我肯定知道啦。如果你不说你自己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呢希望呢今个星期唯一的一个唔使上班嘅星期日咧，就雨季不再来啦，好嘛？咁啊，亦都唔好落雨啦，咁啊，俾翻个好天我哋，等我哋有个好嘅出行天气。所以听翻首黎瑞恩嘅《雨季不再来》，系咪随缘点解？唔记得了。

好啦，咁啊，呢首歌系黎瑞恩嘅《雨季不再嚟》啊，佢讲嘅好明显就唔系天气啦，系咪啊？讲嘅系一个啊，对于另一半嘅心情系咪啊？咁啊，因为时间原因啦，亦都系因为大家点嘅歌有啲多，我又想尽量满足大家嘅嗰个心愿啊，点嘅歌吓、啊，想播大家嘅歌，所以咧马上马不停蹄地播呢一首歌，就系、是、庾澄庆嘅《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星湖传奇你好啊！直播嘅声音同 FM 收音机嘅声音唔一样，因为输出嘅嗰、那个设备系唔同嘅。我喺直播入边咧，输出个设备系通过声卡，咁肯定系会有少少唔一样啦。咁啊，通过收音机听到嘅设备咧，即系通过收音机收听到嘅声音咧，系经过好专业嘅。系啦，咁啊，调音台输出嘅会好听非常之多吓。当然我都好期待啦。如果新嘅声卡到咗嚟之后咧，会唔会又有啲唔同嘅感觉呢？马上听歌，庾澄庆嘅《让我一次爱个够》。

多谢大家的支持哈。咁啊，东海话帮我播首喝彩系嘛？唔好意思啊，今晚嘅呢个直播间嘅歌啦，基本已经系播唔晒嘅一个状态啦吓。所以咧，我都系嗱临咧，中间冇拣 quick 啊，因为早刚先咧开节目之前咧讲得太多说话啦吓，有啲人系唔喜欢嘅吓。所以咧，我哋马不停蹄地播下一首歌，就是来自萧敬腾的《心不了情》。这首歌呢也有很多个版本的，我听到有男歌星唱的版本，也有女歌手唱的版本，我觉得都是一样好听的。而且呢，萧敬腾呢，他是实力派的歌手，他可以，他的音域很广，他可以将一些这首歌里面的高音部分是唱得上去，是非常之不同。是啦，咁有什么想同大家分享的，或者听歌期间都可以带在公屏上面。

回答下你嘅问题先。咁啊，除咗微信视频号有直播之外啦，咁啊，其他嘅平台有冇咧？我可以答你系冇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嘅号就得微信有嘅。咁之前咧，亦都有谂过喺抖音上面开，但系咧就好麻烦啊，系啊，佢反正各种啦，经营唔过嚟咁上下咁样啦。因为我哋有其他嘅工作要做啦，好多个平台揸喺手上边，每个平台都想经营好啊，例如小红书啦、微信视频号啦、我哋电台咧呢啲啦，都系我哋嘅平台嚟嘅。系好啦，咁啊呢首歌好听 ，OK， 咁啊我哋马上听翻首咧梅艳芳嘅《胭脂扣》，两分钟左右嘅歌，好短啊，咁啊应该系某一位女同志点嘅。是不是蝴蝶蓝添的？不是，我记得了。

唔使多谢，希望可以帮到你啦，同埋咧希望令到你今晚喺我哋嘅直播间呢一度啦，点到我哋点到你想听嘅歌，嗯。健身翻嚟，点首张国荣嘅《红》，冇时间啦，冇时间啦，文武，下一次啊，好唔好啊？听日咧早上嘅十点钟，你留意翻我哋嘅思明姐姐直播嘅嗰个母亲节嘅特别节目，唔知道可唔可以点过咧？应该就唔得啦。下午啊，晚上都会有。诶，听晚我喺度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吓，一个钟嘅时间都会同大家系一齐听歌嘅。好，马上听翻首徐小凤嘅《顺流逆流》啊，好励志嘅一首歌吓。

系咪每个人都好似呢首歌入面所讲嘅，从来得失我剃头呢？这个歌和这些歌词可能真的要到一定的年纪才可以悟透。这首徐小凤的《顺流逆流》都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励志歌曲来的。好，最后的少少时间听回大概半首，是啦，是不是大眼睛随手点的张国荣的《暴风》，就结束今晚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十点半左右就会跟大家见面的了，抹上我们的直播间。亦都是欢迎大家在这个听朝早的早上十点钟，在大气电波 FM105.9 的大频率这里，或者是我们用语相成的直播间，一起来看看诗明姐姐主持的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好了，各位拜拜了，晚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唉，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靓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
2: 6:06，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气温22到27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的。西港晨运同大家听的会有红线女超军出赛，还会有陈小汉的范蕾觅西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

0: 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青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 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8: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7: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8: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9: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9: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14: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4: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 6.3 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 37.5 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2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9: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2: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 32.3%， 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 1.3 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

0: 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邮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所有的数据。
9: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3: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粤西市县有中雨，雷州半岛局部有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2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人大以高质量履职为“十五五”新征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明天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乒男团3-0战胜韩国队，晋级世乒赛半决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人大将如何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密集召开一系列会议，对今年的立法、监督以及代表工作进行部署，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台报道。
6: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这是省人大常委会连续第9年开展代表主题活动，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一起，以实际行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人大代表、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曾学志：
7: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通过24项务实举措，着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代表工作深度融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王东江：
8: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3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避讳建议集体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6: 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今年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个年度立法计划加2个专项立法计划的形式，在编制2026年度立法计划的同时，专门编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年至2028年，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专项立法计划。

0: 划2024年至2027年三个立法计划之间贯通衔接，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高质量立法服务和保障改革发展。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1: 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三个大湾区法规，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八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0: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以更大力度支持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调整增设省级联络单位10个，推出12个联系点建设案例。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长效，在建好的基础上做用好的文章，打造擦亮品牌特色。湛江连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向阳。
2: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0: 在构建全链条监督矩阵方面，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共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我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三化融合、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七个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七份总报告，七场专题会议梳理形成七个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构建起调研、协商、督办、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将打出监督组合拳。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李翔宇。
3: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游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0: 从精准立法到刚性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省域样板。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上，广东人大将继续紧扣全省发展大局，以立法固根基，以代表聚民智，以监督促落实，为广东跑好155关键议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4: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5: 孟凡丽对贾春曲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155，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促进各类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既从事市场经营又具公益服务属性的央企，在地质勘查、能源资源利用、生态建设、防灾救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欢迎加大在粤投资和业务布局，不断拓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广东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贾春曲感谢广东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的大力支持，表示广东开放包容、营商环境优越、合作空间广阔， 下一步总局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国之大者，主动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围绕陆地和海洋资源勘查、低热能勘探开发利用、生态修复与建设、地质灾害防范与应急救援等方面，谋划实施更多合作项目，助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结合教育领域立法监督工作，调研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情况。黄楚平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教育强省建设目标，把助推实施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作为人大民生领域监督重点，开展好听取审议、扩大高中办学资源情况报告、跟踪监督、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推动教育帮扶、扩围提质、民生实事项目等工作，切实推动破解学位资源供给难题。要聚焦基础教育普惠均衡发展，紧盯学龄人口变动趋势，深入开展调研，切实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助推通过名校托管帮扶、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下沉，共同助力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昨天，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到会听取意见建议。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助力广东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紧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找准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多建务实之言，多谋破题之策。要主动阐释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企业家委员要深耕主业，做强实业，精耕专业，积极投身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徐延平、苏诗琪的报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从粤 BA 火爆出圈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着力打造全国知名消费新 IP， 为湾区文旅融合、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持久动能。本台报道。
0: 近段时间，粤 BA、粤超如火如荼。当前，中山将第二赛场布局在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和人气景区，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客流的双向赋能。孙文西路步行街便是范本。5月2日晚，街区香山剧场大屏同步开启粤 BA 直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五一当天，这里的客流量突破了20万人次。市民李先生：
7: 白天逛步行街看骑楼了，晚上还能听音乐会，我家的孩子呢都听得不肯走。
0: 目前中山累计布设120余处公共观赛点位，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驻足观赛。兴中体育场外围打造网红打卡点，文创市集配套业态，中山人才公园创新推出露营观赛新模式，中山影视城量身定制观赛加文旅组合套票，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业态深度融合。中山影视城市场策划部演艺负责人王阳：
8: 通过我们这个票根联盟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热爱体育和文旅的这些游客呢，来到咱们中山影视城，还是会增加了很大的人流。尤其呢，像我们5月3号中山主场呢，让我们在下雨的天气，那我同时呢，我们 GI 现场呢，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和球迷在我们现场进行观看。
0: 粤 BA、 粤超热度持续攀升，也带旺了附近的酒店和民宿，不少游客因观赛而选择留宿景区周边，众多的大湾区游客专程赴中山观赛，顺势延长行程深度游玩。中山雅居乐长江酒店负责人彭嘉宾：
2: 整个五一假期的话，客流量比以往的话增长在了25%左右，基本上是来自一些外地的客。这些活动一举办的话，对我们整个餐饮业、住宿业都带动非常非常大。尤其吉祥只是我们的粤 BA 的一个主场的话，我们的很多外地的旅客过来的话，都是观看这个比赛。
0: 惠州也贴心推出观赛畅游福利，凭票根就能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等全品类优惠。更贴心的是，这些优惠不是只有观赛当天才能用，赛前、赛后连续五天凭同一张票根都能享受。惠州宾馆副总经理李玉露：
3: 凡是持有广东省城市联赛主场工作证、主场门票的人员，连惠州宾馆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客房方面，我们特别推出西星楼优惠特价房，仅268元，且含双人自助早餐，赠送迎宾鲜果。餐饮方面，可享受全单九折优惠。
0: 云山记店长张家豪：
9: 不管是粤 BA 还是粤超的这个赛事的话，只要这个参赛的这个选手或者说这个观看的一个群体到门店的话，凭这一个门票都是可以享受8.8折的整单的优惠的。主打的是一个菌锅的火锅、羚羊走地鸡、三蒸菌汤锅，都是比较受这一个欢迎的。
0: 除了实打实的消费优惠，惠城区还创新打造特色票根文化，让观赛更有仪式感、更有趣。另外还开了线上互动活动，球迷晒出观赛票根，带上话题我在惠州看联赛，发到抖音或朋友圈，就能解锁更多隐藏福利，让看球的乐趣一直延续下去。球迷李女士：
10: 门票的话可以就是住宿啊、游玩啊都有优惠，我觉得这个挺优惠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来一趟的。
4: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多元文旅业态消费势能加速释放，多场次演唱会带动群众文体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8倍、2.3倍。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等赛事带动体育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 倍，不少地市及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服务，拉动烈士陵园、纪念馆、游乐园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 倍、40%。室内休闲娱乐消费人气集聚，电子游戏厅娱乐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8 倍。近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省级多部门与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

0: 十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其中针对养老金融如何真正走进社区和长者的家门口，若干措施给出了更具场景感的探索路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傅书，
1: 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加 AI 金融加消费金融跨境。

0: 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迎来全球首演。主创团队日前分享了这部东西方美学碰撞之作的幕后故事。本台报道，
1: 在歌剧《图兰朵》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艺术家表示，图兰朵是一种文化的链接，当歌剧经典遇见东方美学，让普契尼的史诗旋律与成龙的功夫传奇在同一舞台上共振。歌剧《图兰朵》指挥恩里克·马佐拉。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创造性地用新的方式去讲述100年前的故事。普契尼在《图兰朵》故事中描绘了一个美丽的中国。歌剧《图兰朵》武术指导赵赞。
2: 刚柔阴阳气韵，还有我们武术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把中国魂注入到这个歌剧当中。
1: 《图兰朵》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背景的作品，自100年前首演以来，便凭借恢宏壮阔的音乐、极具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一。这一次，普契尼极具电影感与史诗气质的音乐与成龙所代表的东方功夫美学在舞台上发生深层共振，令人期待。
0: 5月7日，暨南大学2026年东南亚泼水节在华文学院举办，活动以水为媒，以节聚力，展现多元文化魅力，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也为暨南大学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增添亮色。本台报道。
1: 启动仪式上，同学们身着东南亚传统特色服饰登台走秀，尽显青春风采与文化韵味。文艺展演环节，老挝雅韵、滇越缅、新乡联等节目轮番上演，多元艺术交融，展现中外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特色文化集市，各国学子带来地道美食和手工艺品，师生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华文教育专业2023级柬埔寨学生李美凤。
3: 非常感谢学校能举办这次活动，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1: 压轴的泼水送福仪式将气氛推向高潮。泼水节是中外多国共享的传统节庆，在暨南大学已成为中外学子相知相融的重要平台。师生现场互洒吉祥之水，水花传递祝福，拉近心灵距离，在欢声笑语中凝聚起跨越国界的真挚情谊。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系主任蔡丽。
3: 暨南大学作为侨校，那我们的国际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在我们暨南大学华文校区就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同学们所在的各自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的充分的交流和互动。
0: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举办，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30家，提供近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现场设置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行业、校友和直播间待岗6大招聘专区，方便毕业生按学段分区域精准对接，提升匹配效率。本台消息，明后2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将在广州火热开启。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动，108家企业超1000款产品集中亮相，覆盖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灯饰照明、健康医药、服装日化、特色食品、文旅住房等重点品类，打造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场景。新闻浏览，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0: 其中出口 7045.2 亿元，增长 11.2%， 进口 11183.8 亿元，下降 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 1001.5 亿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近日，我国科研人员以我国代表性优质高产小麦品种蓟麦44为核心材料，成功组装了参考级高精度基因组，完整解析了小麦面筋蛋白基因区域的复杂结构，并系统揭示了关键基因选择和基因间协同互作在塑造小麦加工品质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月7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植物》上。北京时间5月8日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戴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4: 爸妈。
5: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6: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